0: 第25集，地震危机。地震真是太可怕了。
1: 是啊，看到这些，我总觉得说不出的难过。
2: 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人们总是显得渺小无力，不是吗？
1: 是的，那种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伤痛，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2: 爷爷常说，我们要在苦难中找到生的力量，微笑前行。我们昨天在远古的虚拟空间里看到的，好像是。

0: 小天，地震遗址博物馆有足够多的资料，我们试试。嗯。
1: 地震预兆，搜索中，连接成功。
2: 我就知道你能行。
0: 我回来了。
3: 饿死我了。
0: 堤坝怎么样了？
4: 修好了。娘，你好些了吗？
5: 好多了，山上的情况复杂多变，还得时常巡视。
4: 知道了，娘。
6: 师弟，烦了你们了，准是婶婶家的鸡又不听话了。
7: 走，看看去。
6: 我去帮忙。
7: 这是

0: 城寨了。可能不小心碰掉了一块，再去找找。这打扮是中原人。
1: 在说什么？
2: 有点不对劲
3: 啊！啊啊！好奇怪的感觉，吃饭都不香了。啊！好

0: 江，你们去安全的空地待着，我去寨子里帮忙。
1: 不，我也去。
2: 都去。
1: 孩子，危险！娘，娘，
2: 别怕。

0: 还有贝贝我。
1: 把受伤的人带到棚子里去，
0: 努力。
1: 草药呢？草药还够吗？
2: 你还好吧？
3: 没事，
2: 感谢你，我上有急事。
3: 不要乱动。
4: 请问你们的士兵在哪儿？
5: 牛，怎么了？
6: 你天天治水失败，被发落雨山去世了。
5: 娘，这不是真的，一定是弄错了。
6: 小雨，

0: 地震，我们失去了亲人、朋友，而雨经历的痛苦更多。
1: 我在网上看到过，地震的幸存者都没有放弃，他们都在经历重生。
0: 他们就像裂缝中的阳光，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精神动力。痛苦的背后是热爱、成长、传承、奉献和重生。
1: 我相信雨也会铭记这一刻，重生成一个真正的英雄。
2: 雨失去了父亲，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3: 第二十六集，沉痛的打击。
4: 你爹爹治水失败，被发落雨山，去世了。
0: 雨，我知道你很难过，管叔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的。
4: 给他点时间，小娇，带我去药棚吧。
0: 可是，您的身体……
4: 我没事。地动之后，寨子受伤的人很多，不能耽误。
5: 治水果然还得靠伏羲神物，再去九龙寨找找。
6: 儿啊，
7: 娘，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快了，等治完了中原的洪水，他就回来了。
7: 以后我也要像爹爹一样。
4: 走吧。
8: 听说九龙寨的塔龙爷
9: 一去不回呀、啊，
0: 爷爷。
9: 修己，你怎么也来了？

0: 当臣需要投羊的带领，唐寨主治水现身，少主塔利勇敢刻苦，红小治水守护寨民，愿你拥有大山的力量，白羊的智慧。塔利，从现在起你就是九龙寨寨主了。
1: 九龙寨交给你们了，臭小子们，走了。
2: 父亲，
3: 回来了。
2: 父亲，我也拜滚首领为师，学习治水。
3: 干得不错。
2: 父亲，爹，我会守护好九龙寨的。
4: 这里还要再查看一下。
5: 爹，河水越涨越高了。
6: 地龙翻身的时候堤坝受了损，
0: 河道也得清理，
4: 要是滚在就好了。
7: 小雨，心情好点了吗？
8: 娘，对不起，
7: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一直伤心下去，寨子需要你。
5: 河水的水位上涨了，堤坝有危险。
8: 娘，我去看看。
7: 不能让雨自己一个人撑着。

0: 准备十块挡水。
1: 完了完了，毒水要越过堤坝了。是雨，雨来了，
2: 来了。
0: 西羌的勇士们为了天下苍生，驱逐洪水，造福后世。
3: 大家跟我来，我们把洪水补回去。
0: 梁上堤坝的都走。
3: 游子，

0: 我没事儿，咱们的堤坝安全了，九龙寨那边也要去看看，都是兄弟寨子。
1: 我这就去。
0: 小娇也歇歇吧，跟小雨巡视去，这里有我就行。有事必帮我，放心吧。
2: 秀吉，
0: 别告诉小雨。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地龙翻身造成的隐患。
3: 水满了！
1: 糟了，之前的地龙震裂了豁口，下面就是九龙寨。

0: 行，我们辛苦建造的寨子，你让我们搬，我们就搬啊！
1: 就算堰塞湖决定，水也只会从这里流走，不会冲向九龙寨的。
2: 这里已经被震裂了，水会……
3: 少主在议事，别挡了！
2: 快跑！他们说地龙又要动了。
4: 救救救我！
5: 孩子，孩子！
2: 草药都在！
1: 救急！救急！

0: 水真的来了！快往高处跑！
1: 寨子的人还把房子打塌了，
0: 抓住他！
2: 少主，小心点啊！
3: 小流氓，
2: 救我！
3: 抓住他！

0: 切连变身两次，伤到身体了。
1: 都怪我。
2: 塔利，小龙马有我们，九龙寨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
1: 清点人数，安顿族民，快！
3: 小雨，小雨，啊！你娘，你娘，
2: 我娘怎么了？
3: 你娘突发恶疾。
2: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娘！
1: 孩子们，孩子们，
0: 雨
1: 已经闭馆，你们该回家了。
0: 抱歉，我们不知道。
4: 谢谢。哎，
1: 你们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0: 我们没事，
4: 只是看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5: 成长需要磨砺，英雄付出更多。加油，雨。
6: 第27集，拯救小鹿。
7: 今天怎么没出去？这几天累着了。
0: 周爷爷，您说做英雄为什么那么难啊？
7: 这个嘛，三言两语可说不清啊。答案呢，还要你们自己去找。
8: 我明白了，周爷爷。小天，我们出发。
4: 出发？去哪儿？我可不想看到雨消沉难过的样子。
8: 小天，不论荣耀还是低谷，都是雨的一部分，我们都应该去见证。你不去，我自己去。
4: 哼！啊！我去，我去。等等我！无论看多少次，石母山的美景总能让人心旷神怡。要是雨的心情也能变好就好了。
8: 到了，申领石，开启考古眼镜。相信雨，他可是天命的英雄。
9: 都小心点儿，这里再来几个木头。
10: 塔利，寨子受灾严重，作为一寨之主，这种时候切忌冒进。
11: 是，士兵。来，拿着。
0: 塔利哥哥。
10: 士兵，少说两句。
11: 我们一起来把房子修好，好不好？可不许再哭了。
0: 好。
11: 木屐、木石，干活了。先清理一下石头和杂物，寨子很快就会恢复的，相信我。再来个木头，
12: 来了！哎，好吃的！
13: 呀，哥，谢谢的舞蹈，
12: 别光看着呀，快来帮忙啊！
13: 来了！
12: 等等，先帮我下来。
13: 喜欢木头的吗？这都不放开。
11: 这边也清理好了。
10: 少首领辛苦了。
11: 没事儿。要清理的地方还有很多，得抓紧了。木屐、木石，
13: 来吧。
12: 你慢点儿。
10: 少首领和以前不一样了。
14: 是啊，塔龙首领走了以后，感觉他突然长大了。
13: 我花儿都要结没了，
11: 也不知道鱼怎么样了。

0: 进来看我了，对吗？寨子还在重建，我得去帮忙。不行，我得去。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是鱼，是鱼！
1: 不准进，胡杨需要休息。小龙马在呢。
0: 好嘛好嘛，小气鬼。没什么吧？你不会爬树，我还不是想干就干。我说我上去采果子，你信不？算了，立刻，我豁出去了。
1: 什么东西啊？不长记性是吧？
0: 别自欺嘛，我就想看看鱼。
2: 小定是
3: 小雨还没醒吗？迟到你乖，我可是来给雨送药的哦。

0: 鱼，怎么这样？要着凉可不好。
1: 鱼，
0: 烧倒是退了些。我刚才查看过了，鱼还是很虚弱，我得去采点好吃的给他。你们看好鱼哦。
2: 好吃的。
0: 哇，雨后的山间真是充满惊喜。嘿，要是修吉阿姨和果树还在就好了。不行，我必须要振作。谁在那儿？北北，是我。你也是来帮鱼找食物的？北北真棒啊。什么声音？好像是鹿。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接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3: 饶命了！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2: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3: 是。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哎，
1: 哥，
0: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
0: 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

0: 什么事儿啊？
1: 本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0: 啊！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10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
0: 干娘。
1: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0: 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1: 查不出啊。
0: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3: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0: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0: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好好
1: 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1: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1: 呀，伯爵。
2: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1: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1: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1: 去派人盯着胡江青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1: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1: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1: 派出杀手全程搜索。
0: 是大哥。
3: 过来。二叔
4: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3: 哎，吃慢点
4: 啊，
3: 真香啊。
4: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儿。
5: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尤大嫂下的毒手。
4: 王婆子。

0: 嗖嗖。
1: 韵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2: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0: 韵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2: 二叔，我韵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0: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3: 别冲动！
4: 二叔，
1: 坐下。
5: 二叔，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1: 对呀、啊。
2: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1: 韵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2: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2: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7: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1: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5: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8: 来，
9: 冤枉！
8: 谁在击鼓鸣冤？
9: 冤枉！
8: 来呀、啊，拿官服，
7: 是，
8: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9: 哼，
8: 谁这么大胆？
10: 威武！
8: 来人呐、啊，
11: 在。
8: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2: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8: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5: 古都督，
8: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1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8: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啊、
13: 正是。
8: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13: 请大人行刑。
14: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8: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8: 状告西门庆？
13: 正是。

拿状纸来，吴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

0: 死网工。
1: 嗯，退下吧。嗯。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 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

0: 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嗯。
1: 哦，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2: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嗯。
8: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9: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1: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8: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6: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8: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10: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6: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
10: 闭上你的臭嘴。
1: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11: 哼。
6: 哼，你们，
11: 你不识抬举。哼，
10: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8: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3: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1: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3: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6: 这很有可能啊。
3: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

0: 本死了，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哎，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没错，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1: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
1: 谢了。
2: 二哥，谈什么谢呀？
0: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吴二叔，
1: 嘘，跟我来。
0: 啊，
1: 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看到了。冯楠，
2: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2: 好，
1: 赵凯，
3: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2: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2: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0: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2: 好。

0: 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
0: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二哥，
0: 我们走。嗯。
2: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3: 站住！
0: 快走！
4: 我不走。
2: 宇哥，还不快走？
4: 那你怎么办？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1: 走。二哥，这边。
0: 周凯，
5: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2: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4: 二叔，我走了。
2: 二哥，我们走了。走。
1: 周哥，一路小心了。

0: 这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
0: 嗯，告辞。
1: 走吧。
2: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2: 那运哥呢？
3: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2: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
4: 滚！
2: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3: 嗯，
2: 好。
5: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
4: 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6: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5: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4: 哎，
5: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7: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5: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7: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5: 慢走慢走。
4: 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5: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你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6: 不是不是。
5: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6: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5: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6: 没错，半个同行啊。
5: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6: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5: 西门庆？
6: 嗯，
5: 哪个西门庆啊？
6: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5: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6: 对。
5: 哎呦哎呦哎呦，
6: 老先生。
5: 哎呦，
6: 你怎么了？
5: 哎，
6: 怎么回事？
5: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6: 先生，
5: 疼得厉害呀。
6: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
5: 哎呀，
6: 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5: 啊，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

0: 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1: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2: 督导，
3: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3: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督头可以去求他。
3: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3: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红先生在家吗？
1: 武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武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啊。武都堂，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0: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1: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呐、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

0: 那就多谢先生了。啊！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1: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
2: 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
0: 子虚，
4: 大官人。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3: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3: 嗯，放心吧，大哥。

0: 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跟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1: 说出来怕吓死你。
0: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石子坡，
2: 放手，
1: 听过没有啊？
0: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4: 阿腾，哎，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0: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0: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3: 气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

0: 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吧唧，
5: 油了吧唧，
6: 糖蛋蛋，糖蛋
7: 蛋，我们在鬼里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0: 嘿虾，
11: 哎呀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
1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5: 你想干啥呀？
1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7: 宇宙飞船。
13: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9: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笔车。
16: 走。
15: 你干啥那么正经？
13: 我当律师行吗？
16: 走。
20: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6: 走。里边请。
13: 思考，了解。
15: 你展开说一说。
13: 好呀。

0: 曹操，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高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
1: 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
2: 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1: 没说就好。走。
3: 哎，何九叔。
4: 武都头。
3: 武都头有事问你。
4: 有何事啊？
3: 这里不方便说话。九叔，这里请。
4: 好，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

0: 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1: 都头，我先告辞了。
2: 告辞。
3: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0: 二哥，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4: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5: 哼，吴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2: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5: 没有。
2: 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2: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6: 好，
4: 走了。
0: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7: 靶子稳一点，啊，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8: 哎，小子不错啊，
9: 师娘累了吧？快喝点茶吧。
7: 呀呀，侯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9: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10: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0: 没有尾巴，
7: 知道了。
4: 二娘，都头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9: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9: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9: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呀。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9: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0: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你看如何？
11: 哥哥，是啊，
5: 我们就住下吧。
11: 听两位敦公的。
9: 哦，好好好。哎呀，
5: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5: 好，快去吧。走。
9: 好，请。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 行，林教导，
2: 林教导，
1: 来，您请，您请，
2: 来，请。林教导，这边。
1: 林教导，您坐。
2: 小心。
3: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
2: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3: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1: 来，
2: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
2: 来，
0: 哥哥。
4: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2: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1: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1: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4: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5: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1: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1: 是，
0: 滚起来吧。
1: 是，
2: 林教，喝酒。
1: 来，坐。
0: 哥哥，吃肉。

0: 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1: 那后面的追兵呢？
2: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武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0: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

0: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1: 文超，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又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0: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2: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1: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
3: 老板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3: 好。
2: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3: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2: 赵哥，
3: 啊，
2: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3: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2: 赵哥，
3: 啊，
2: 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3: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
2: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3: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0: 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2: 罗汉，杀了他！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叫，耶！
1: 朱娜，人接到了吗？
0: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0: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
2: 您的意思是，
1: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这是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
3: 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4: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刚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在
2: 掌嘴。
7: 是
8: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1: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0: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1: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0: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1: 可笑
10: 可笑，
1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0: 对对对对对。
9: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

0: 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它痛不欲生。
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2: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3: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0: 王干娘，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

0: 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1: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0: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星儿星儿，
2: 王干娘，
1: 王干娘的信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 王干娘，
0: 哎，
1: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3: 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4: 慢走
2: 慢走慢走。
1: 凤儿姑娘，
5: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
1: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
1: 你
3: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

0: 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0: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1: 拖而不决，
0: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1: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2: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 是我。
2: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2: 好，请。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啊，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啊。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

0: 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1: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0: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0: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1: 哼，
0: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你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
0: 哎呦，
2: 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

0: 你心里最清楚。
1: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
3: 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府。
4: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5: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5: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6: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5: 我
0: 这怎么回事？
6: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5: 大官人，我没有。
6: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5: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6: 你，
7: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6: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老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4: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7: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

0: 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1: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姨，
1: 啊，
2: 这个你收下。
1: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1: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五都头啊？
1: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1: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1: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3: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4: 好。
1: 五都头，五都头，
4: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1: 哎呦，我是青姨。
3: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1: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4: 好吧，朱能、赵凯
5: 啊，
4: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3: 好，
4: 走吧，
3: 走吧。
4: 嗯，
3: 走了。
4: 走吧，我跟你去。
1: 谢谢都头，请。
4: 青姨啊，
1: 啊，
4: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1: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十七

0: 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1: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0: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2: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0: 你就别再问了。
2: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3: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4: 让开，让开，闪开！
5: 让开，让开，让开！
6: 不是，别挡着他！
0: 武都头，
3: 你干嘛呀？
0: 你赶快走吧。
2: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请你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排了。
3: 啊，是。
4: 二哥，
0: 二哥，
4: 莫冲动，
0: 莫冲动，
4: 莫冲动，二哥，二哥，
0: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0: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0: 你在说什么？
4: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0: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4: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0: 我等不了了，
4: 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0: 铁脚头陀，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

0: 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

0: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2: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喝方清。

0: 可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2箱，
7: 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2: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2: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八戒还来不及呢。

0: 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嗯，好酒。维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的。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凤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洒家敬你一碗。
1: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0: 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0: 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没事吧？
3: 什么情况？
1: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0: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

0: 不明。说吧，想怎么死？
1: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陆延昌，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哎呀，别害怕，铁脚陀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
1: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2: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1: 当家的，你回来了。
2: 哎，怎么了这是？
1: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2: 哦，好刀，哪来的？
1: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2: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2: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2: 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2: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2: 哎呀，
1: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2: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偷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2: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1: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2: 行啊。
1: 哎呀， 反正也不想那么多。

0: 多了，再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要不进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

0: 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什么亲？少啰嗦。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0: 二哥，
1: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2: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3: 没问题。
2: 来，这个先拿去。
3: 好。
2: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好。
2: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0: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1: 走。
2: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3: 走
1: 走
3: 走了，二哥。

0: 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四邻，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四邻，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吾儿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吾儿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好，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

0: 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脱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

0: 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不膻
1: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0: 真的是太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亏；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亏；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

0: 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习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的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一副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了2把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的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这后面悠登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2: 满意先生，
1: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3: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
5: 好不好吃
4: 吗？
6: 大酱干肉卷一切，
7: 弄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红灯灯，
11: 我们在鬼岭路，
5: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2: 黑虾，黑虾。
13: 黑虾，哎呀妈呀！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中国化学会公布了第40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63名同学获得一等奖。
0: 据了解，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中国化学会主办的面向高中学生的全国性学科竞赛活动，也是教育部认定的面向中学生的五大学科竞赛之一，公认为国内中学生化学领域的最高级别赛事。
1: 让我们祝贺获奖的同学们。金秋十月，长春秋菜即将集中上市。今年长春市秋菜集中上市期为10月1号至10月25号，共计25天。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科学设置秋菜销售点位124处，其中城区开发区81处，外县市区43处，方便市民就近采购，菜农合规经营。
0: 想找最近的秋菜点位，可以打开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进入烟火地图板块，即可查看全市所有秋菜销售点位的具体位置和联系方式，点击导航即可直接前往。
1: 前不久，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刚刚开通，今天7时58分就迎来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的正式开通。5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
0: 这是今年我市开通运营的第2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运营总里程增至194.1公里。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2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集合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3: 预计2027年底2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2: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2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4: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2: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

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一栋高层酒店和十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1: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文旅深度融合，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
2: 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3: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4: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2: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鼓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5: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2: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百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6: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2: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中秋佳节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
0: 节日里，千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8: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0: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9: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盯紧每一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0: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4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1-2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10: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9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7: 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
1: 没错，前不久我也是参与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林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
11: 走进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1: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

0: 线，
1: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又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0: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顷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2: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一个瞭望范围，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0: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3: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4: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0: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五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五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5: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6: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7: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8: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
7: 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靖宇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保障，为队员们备战亚运筑牢坚实基础。
9: 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绵延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10: 选择吉林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是够宽阔。关键是气候，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
9: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11: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7: 金秋遍染吉林大地，山河铺锦。节目最后欣赏秋日盛景，邂逅一段美好时光。
8: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

0: 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
1: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

0: 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1: 这情人赤井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

0: 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是。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林，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4: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4: 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4: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啊。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4: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2: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
2: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2: 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主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郎，
0: 走开走开。
4: 大郎，
0: 大郎，
2: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0: 看你大郎。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邻。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7: 爷，
1: 嗯，
7: 爷，
3: 你等着。
7: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5: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5: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8: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5: 可以。这个是给您的。
8: 您这是？
5: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8: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5: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5: 对，
8: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5: 什么？给您的。
8: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8: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

0: 个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1: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2: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1: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画押！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画押！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都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

0: 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哥哥的牌位也烧了，就能召开我这次毒妇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我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

0: 一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2: 喝酒，喝酒，
1: 喝酒！
3: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2: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
3: 哎呀，

0: 四姐啊，
1: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嗯，你去看吧。
2: 青青，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是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 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7: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

0: 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

0: 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

0: 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

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来，走！呀！呀！呀！呀！呀！
1: 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不派，指鹿为马，
0: 呀，老虎杀人了，
1: 这什么事？
0: 快来呀，
1: 他们要逃了！
2: 哎呀，好饿，
3: 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
1: 打得好，打得好！
4: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5: 哦，武大郎啊，
0: 我有这个盖
6: 子，
0: 就让我
6: 来开内河。
4: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7: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8: 我们愿意。

0: 武松上堂。
1: 威武！
0: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3: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4: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2: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2: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4: 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0: 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1: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1: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
2: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0: 跑？跑什么呀？哎呀，
1: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0: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1: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0: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0: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1: 你的意思
0: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2: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
0: 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2: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3: 子胥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2: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3: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2: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
2: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胥怎么样？
2: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
2: 子胥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2: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样不妥吧？
2: 子胥，怎么不妥？

0: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添作五，你看怎么样？
1: 子胥，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0: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走
0: 走。
2: 小六，把门打开。
3: 是。
2: 二哥，
4: 该吃饭了。
5: 二哥，开饭了。
6: 周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5: 二哥，我也被免了。
6: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5: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3: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5: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二哥，
3: 二哥，
5: 二哥，干了。
6: 兄弟辛苦了。
5: 哎呀，应该的。来，那
7: 二位爷快请。
3: 哎，好好好，走。
7: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8: 哟，
3: 花爷，英爷，
8: 二位爷，
5: 花爷，
8: 你们终于来了。
5: 英爷，
8: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0: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8: 坐。
5: 好，
0: 晴儿，
4: 倒酒。
3: 哎，一啊，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8: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5: 行，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
0: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8: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0: 来来，二位，哎，干
8: 干。嗯，
5: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8: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3: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8: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5: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3: 啊，
5: 干
3: 干
5: 干！
0: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8: 来来来，请
3: 啊。
0: 二位爷，干！
3: 哎，
8: 来。
0: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8: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4: 还干呢？
3: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8: 对啊，
3: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8: 行。
3: 哎，
0: 二五爷，
8: 哎，
0: 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
8: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0: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8: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3: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8: 可不是嘛，
1: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0: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8: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

0: 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1: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0: 对呀、啊。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0: 对呀、啊。
1: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2: 哎，赵爷啊，这是快银快银、是个爽快人。
0: 行儿，进来吧。
3: 皇爷，
0: 给二位爷送上。
3: 哎，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3: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5: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
3: 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5: 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3: 这个
4: 200两。2000两。
5: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1: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0: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4: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5: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1: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0: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1: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0: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5: 对呀、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3: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1: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3: 可不是嘛，
1: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5: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0: 对啊，
1: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3: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5: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3: 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你，
0: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1: 回见，花爷，应爷。走了，朱子，
3: 回见啊。
0: 2个兔崽子，
5: 无赖，一帮无赖。
6: 二哥，
5: 哎，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6: 走啊，
5: 走，
6: 哎，走。
7: 店家，
6: 哎，
7: 里面有包厢吗？
6: 哎，有，里面请。
7: 好，
6: 哎。

0: 小二，
1: 哎，
0: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1: 嗯，嘿，大人请便。
0: 嗯，
2: 殿下，
1: 哎，
2: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1: 啊，二位直走。
0: 嗯，走。
3: 两位大人，坐
1: 啊，坐。
4: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1: 小二哥，
5: 哎，恩人，您回来了。
1: 这几日生意可好？
6: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1: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4: 什么事？
1: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6: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4: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1: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胜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4: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要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相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啊。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2: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2: 找人？
0: 嗯，
2: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2: 走，
0: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阿仁，喝水。也许小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哎，大人。
1: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

0: 差爷，
1: 管英大人。
2: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

0: 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

0: 奇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

0: 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差遣。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1: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0: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0: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1: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等等，奸贼！哟，那我，
3: 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

0: 求老贼！
1: 哥哥没事，
2: 麻烦你了。
1: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恩人
0: 啊，
1: 走，
0: 走，走。
1: 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1: 好，咱家提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1: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
6: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
6: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6: 啊，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3: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4: 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
6: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
6: 好。

0: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1: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1: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
0: 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2: 嗯，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夏少伯，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
2: 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1: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3: 卖，
1: 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3: 没有啊。
1: 你说了？没有啊。没说不卖。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3: 哎，
1: 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0: 你这鸟人，你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
1: 说到底服不服？
0: 大先饶命，饶命！
1: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嘿，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0: 是，
1: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啊，是，
1: 去吧。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掌柜的。哼。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行行行行，
3: 还愣着？上菜去！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1: 嗯，快点，好了，啊，
3: 什么酒？好酒，
1: 准备好，哎。 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0: 啊啊哈哈！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点。来来来，嗯嗯，吃菜吃菜，
0: 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嗯，行行
0: 行。哦，好，过瘾。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0: 你这鸟人！
1: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呀，三呀二一，倒下吧。
0: 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2: 拖到后厨去。
3: 好嘞。
4: 掌柜的，动手吧。
1: 那，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5: 三桃，
6: 哎，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5: 怎么回事啊？
6: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5: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6: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5: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不行，老娘去看看。
6: 老板娘，老板娘，
5: 住手！嗯，
2: 二娘回来了。
5: 当家的，听说你抓了个大和尚。
7: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5: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7: 鲁达，
5: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7: 花和尚鲁智深，
5: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7: 快快快，拿水拿水，
5: 快一点！
6: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
5: 鲁达兄弟，
0: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5: 鲁达兄弟，是我，
0: 二娘
5: 啊。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你没事就好。
0: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5: 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7: 赔罪赔罪赔罪！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5: 怎么了？
0: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5: 我二弟怎么了？
0: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0: 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1: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2: 哎，二娘，哎，别着急。
3: 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2: 哎，鲁大兄弟，来。
3: 哎呀，这
2: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0: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2: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0: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2: 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0: 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2: 哎，对，吃了再说。
0: 好，
2: 走。
0: 哎，倒上。
4: 罗大兄弟，我张钦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
0: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喝。
2: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0: 嗯，那好。
4: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钦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2: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
4: 没事，我们接着喝。来。
0: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
1: 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0: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2: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喝死你啊！喝，
0: 怕媳妇儿。
2: 见笑，
0: 怕媳妇儿啊！
4: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多事了我？
0: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
1: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喝，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九五送啊？
0: 说什么呢？蔡园子，蔡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等！
0: 我说蔡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鲁达兄弟，来，走了。
1: 啊，好，
2: 二娘，
0: 怎么了？
2: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2: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2: 哎呀，你，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1: 啊，
2: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1: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2: 好，
1: 告辞了。
2: 哎，
3: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7: 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辣死的富含镁抗重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雨人。
8: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皱纹啊就开始变浅了，皮肤也变得白嫩光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9: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1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你呀、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9: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1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用上皱纹浅了，皮肤嫩了，可以说本土品牌这一点不输国际大牌。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7: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10: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

0: 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断如雨林。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肤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肤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肤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肤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5: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肤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4: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肤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

0: 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2: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林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5: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6: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7: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馥儿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馥儿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馥儿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馥儿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馥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馥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馥儿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馥儿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馥儿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馥儿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馥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馥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5: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馥儿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馥儿美抗皱雨林乳，
6: 抗皱嫩肤我就用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0: 我只用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2: 馥儿美我们都在用，
3: 馥儿美大家都需要，
7: 馥儿美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馥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

0: 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点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点乳，一盘伊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1: 在下林冲，弹劾英雄啊。
0: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正是在下。
0: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2: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1: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

0: 停
1: 停，林教头，停
2: 停。
3: 好，来了，
4: 大神们，吃酒吃酒，来了。
0: 英文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5: 来，哥，听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0: 好说，好说。喝酒啊，喝酒。
1: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
6: 好了。
1: 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5: 先生高义，
6: 好酒痛快。
0: 好，
1: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0: 好，多谢。
5: 我的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1: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5: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1: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5: 多谢。两位哥哥，
1: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5: 快，林教头，请
1: 请，哎，请上座。
5: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1: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5: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1: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5: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5: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5: 好，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5: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7: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1: 啊，兄长，请放心， 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7: 嗯，好。
2: 各位英雄，
3: 来来，天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7: 好，请坐。
3: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7: 干！
3: 干！干！干！干！干！
2: 干！
7: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3: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哈，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7: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的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较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3: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5: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5: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3: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5: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7: 嗯，
1: 告辞。啊，
7: 告辞。
3: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5: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3: 你想干什么？
5: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5: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7: 林教头，
3: 你不要乱来，
4: 不可造次。
7: 林教头，不可，
4: 不可造次。
3: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5: 大哥，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3: 大哥，
8: 大哥，
9: 大哥，
8: 大哥，
5: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3: 大哥，
10: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1: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11: 好，
5: 且慢。
11: 好，
5: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7: 愿闻其详，
1: 请说。
5: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晁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 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4: 好，
10: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7: 不可不。

0: 降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的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 朝天盟，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0: 哎呀，
1: 时局已定，莫再推脱。
0: 不可，不可，林教头。
1: 朝天盟在上，林冲愿朝天盟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0: 快快请起。
2: 是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3: 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3: 你急什么呀？
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3: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3: 妙计我当然有了。
0: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3: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狮子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3: 好，跟我来。
0: 走。
3: 哎，哈哈，二位爷，
4: 哎，
3: 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4: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3: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4: 真的？
3: 真的。
5: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3: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4: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走走、啊、
3: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5: 啊。有酒喝了啊。
3: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啊？
5: 这酒真不错啊。
3: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6: 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6: 来来来，
3: 喝
6: 喝
3: 喝啊！一，二，三，倒！哈哈哈哈
7: 哈！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3: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7: 啊，走。
3: 二弟，
8: 大姐，鲁大哥，
3: 快！
7: 哎呀，
3: 二弟，
8: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3: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7: 快走，快走，快走！
8: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3: 为什么？
7: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3: 是啊，
8: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3: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7: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3: 就是啊，
7: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3: 走走。
8: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3: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7: 走啊。

0: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0: 是啊，大人，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1: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2: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1: 大人，武松安在？
3: 呀，
1: 大哥，不要乱来，退下。 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4: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狗日的，想着撒下的罪，
4: 信不信洒家干掉你？
1: 放手！
4: 放手！
1: 你好大的口气！
5: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1: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5: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1: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长，
6: 在，
1: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是是。
5: 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7: 不是二娘。
5: 去吧，去呀。
7: 快
1: 走吧。
5: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虚啊。 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是啊，我也听说了。你也听说了？
1: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1: 这赵凯和朱能。
7: 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1: 伯爵，
7: 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1: 哎，
7: 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
8: 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那就全靠你了。嗯。玉儿，爹回来了。爹。来。哎呀，想不想爹啊？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7: 玉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药铺胡掌柜说，
8: 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7: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当家
9: 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英国君，这个混蛋！
7: 你去哪儿啊？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 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

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你这是睡啊？大姐，可是这……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可是，大姐你……哎呀，别说了。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
1: 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2: 大姐，哎呀，
0: 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2: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2: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探个通宵。
2: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它有没有水啊？
2: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2: 哎，我来给你拿。

0: 古董兄弟，饭好了吗？哎，兄弟，饭好了吗？
1: 这刚煮好，刚煮好。啊。
0: 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督导的？
1: 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啊，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督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1: 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完了。

0: 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吃着吃啊。大姐，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哎，
1: 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2: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你抄什么疯的你？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3: 二哥，
0: 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朱能，你是狗娘养的，
0: 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说，谁让你干的？
3: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1: 二哥。
4: 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二哥，赵哥，快说！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羊奶粉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医疗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羊奶粉。
11: 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只要。
0: 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

0: 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啊！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2: 拼到了！
0: 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对，买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到快点。
1: 是啊，
3: 方清国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3: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要不又备了2箱，
6: 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2: 兄弟，兄弟，朱诺，兄弟，啊，兄弟，哎哎，兄弟，
1: 他怎么了？
3: 管大爷，快来救朱诺！
2: 来人，
3: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来，兄弟，来。
3: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1: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3: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3: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3: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1: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嗯，
3: 我知道，大姐保重。
4: 子胥，
5: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5: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4: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5: 可不是吗？
4: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5: 是
4: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7: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7: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哎，
7: 也好。
1: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7: 好，
1: 走
7: 走。
8: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失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3: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8: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3: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紫石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

0: 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1: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0: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1: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2: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1: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2: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 闭嘴，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嗯，你先下去吧。
3: 是大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2: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4: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1: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4: 是大人。
1: 乔运哥，
2: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1: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6: 大人，
5: 参见大人。
6: 参见大人。
1: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1: 你说吧。
7: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书办，
8: 哎，
1: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1: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4: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1: 怎么讲？
4: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啊。
2: 你胡说。
4: 嗯，
2: 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4: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4: 是太爷，您

0: 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1: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0: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1: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0: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胡说，
4: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1: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5: 是大人。
6: 大人，
2: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1: 退堂。
5: 退堂。
2: 五二叔。
4: 小兄弟，谢谢你。
7: 乔英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8: 好，
9: 好，好，好，好。
8: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4: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8: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4: 嗯，
8: 赵凯，
4: 哎，
8: 柱子，
4: 哎，
8: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4: 啊，
8: 好。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1: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2: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3: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2: 哎呦喂，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
12: 好好好，
3: 滚回去。
12: 爷饶命。
4: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4: 老爷，不然你出去。
12: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4: 可是他们……
12: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12: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4: 可是他们……
12: 可是什么？快点！
4: 好好好好。
12: 之身，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4: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
11: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3: 好。
4: 不用。
3: 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鸵鸟，

0: 信让他跑了。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0: 走。
1: 好。
2: 这个碎脸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0: 真的。哎呀，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啊！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啊，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0: 嗯，也好。
1: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
0: 子虚，等等，怎么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2: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0: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1: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2: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0: 哎，子虚，嗯，
1: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0: 什么事？
1: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2: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1: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3: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1: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4: 二位叔叔、啊、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5: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1: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啊、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啊、
4: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5: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4: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1: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4: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0: 走走，哎。

0: 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2: 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2: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说的。
2: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

0: 糟了，要坏事了！
1: 饶了，
0: 怎么了，别尊哥？
1: 哎呀，
0: 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0: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
1: 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
0: 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2: 别叫了，
0: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1: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3: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2: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1: 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6: 哎，还愣着干什么？
7: 快快快！

0: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0: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2: 带人犯武松上堂，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见过大人。
2: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4: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民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3: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连贫蓄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4: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3: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1: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4: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1: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4: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0: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1: 二弟，你干嘛？
0: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4: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

0: 继续审案。喂！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1: 真的吗？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太师，您有所不知。
0: 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1: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0: 是，请太师放心。
2: 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此马难追。爹，
1: 宝儿怎么样了？
4: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1: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1: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1: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1: 去了英伯爵家？
4: 嗯，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嗯，好。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

0: 扛起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

0: 灵芝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用。

0: 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

0: 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火

0: 陈先生，哎，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武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0: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武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武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武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0: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都督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2: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
4: 来
3: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
5: 大人，人到了。
6: 哦，
7: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9: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他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啊，对，
2: 今天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3: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干
9: 干。
3: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哎呀！

0: 阿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了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1: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0: 是，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

0: 二娘，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
1: 大人放过武松！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走走！
3: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放过武松吧！
4: 大人，
2: 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
2: 哎呀，起来吧！
5: 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啊！
2: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1: 谢大人。
6: 大人，
2: 我大姐有消息吗？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7: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哎呦，
8: 还好！哎呀，哎呀，来，
0: 让开！
9: 怎么了？这……
0: 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8: 我这就去。
0: 二娘！
8: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10: 爹，
11: 宝儿回来了，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爹，您算得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11: 天助我也，武都头有命了。
10: 爹，您算得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1: 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快去睡吧。
0: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2: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副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2: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13: 醒了，过来！醒了，
0: 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13: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
4: 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8: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4: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11: 太爷，打扰了。
2: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11: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2: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11: 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2: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11: 真的吗？
2: 嗯，
11: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2: 哦，所怪何事啊？
11: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2: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11: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2: 你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啊，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11: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2: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
11: 哼，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尸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11: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尸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2: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11: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尸分两处的先例。
2: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11: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

0: 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达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达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达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呀！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唐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放开
8: 我。好好好，没事。
6: 事情都办妥了吗？
10: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6: 好，你们下去吧。
9: 是是是。
11: 二大娘，我回来了。

0: 你们在哪儿啊？孩儿的娘，
1: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0: 英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1: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0: 那该如何是好呢？
1: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0: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1: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2: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3: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2: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3年。
3: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3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1: 出来了，出来了，
4: 五都头出来了，
5: 五都头出来了，
6: 五都头，
5: 五都头，
0: 五都头，
7: 五都头。3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8: 啊！是啊，我等你回来
9: 呀、
8: 啊！
9: 等你回来呀、啊！
10: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1: 我们等你呀、啊！
12: 好，
13: 等你。
10: 谢谢，
13: 好，
10: 谢谢各位。
14: 五都头，
15: 保重啊！
16: 保重
15: 啊！
16: 保重啊！
15: 保重！
16: 保重！
10: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7: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我。

0: 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

0: 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

0: 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

0: 比上愉快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

0: 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了，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商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呀、啊！
2: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3: 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2: 拉倒吧！啥？
4: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有时候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小朋友们的想象力啊。
6: 是啊，这因为小朋友的心灵纯净，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固定的模式。
5: 哎，就像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哈，就非常的可爱，最近呢在上家教课。
6: 哎，我上课的效果如何呀？
5: 上了几天课啊，我这个朋友呢想知道，哎，孩子上的这个课有没有效果哈。
6: 嗯，
5: 有一天呢就问他儿子，3+2等于几呢？
6: 这是突击检查呀，
5: 毫无准备，一问就给问懵住了。
6: 老爸要发火了吧？
5: 刚要发火哈，老师呢在边上伸出了5个手指头，想给他儿子提示。
6: 哎呦，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5: 这小家伙一看，眼睛一亮，说了一句爪子。
6: 嚯，这句话不要紧哈，得罪了2个人啊。
1: 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0: 峰啊，
1: 啊，
0: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1: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2维码呢？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0: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1: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0: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吧，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0: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1: 不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7: 他还犟，他犟不过的。
0: 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开窍了？
0: 不开窍就气死了。
1: 不开窍。
0: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1: 真没钱呐？
0: 没钱，你回家吧。
1: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0: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1: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3: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3: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3: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0: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3: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 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不能拿。
3: 哦，
0: 对，
3: 师傅，我走了啊。
1: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0: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1: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见了。
0: 嗯呐。
1: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家太穷了，他缺钱。
8: 爸，小龙来了。
9: 风叔在哪呢？哎，
8: 好来了，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叔，坐吧，坐。
9: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8: 对，
9: 五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9: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0: 不是，不是嫌少，
9: 再加五万。
1: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9: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9: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7: 这倒不是梭。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1: 站站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0: 风啊，
1: 我说哥，这钱
0: 你把
1: 这
0: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
0: 这些钱不能够，
1: 他得这病了，你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哥，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风，这么着，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1: 回家。
0: 干嘛呀？
1: 给我老妹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一个、
9: 啊、咋的了，风叔？
8: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

0: 笑笑
1: 笑
0: 笑完美，好了好了，风啊，下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2: 哥，
0: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
2: 哥，哎，后会无期，
0: 好好，
2: 不是后会无期了，哥，哎，
1: 小风来了，
0: 走吧，哎
1: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
3: 儿，小龙来了，
4: 阿姨，
3: 龙来了，
1: 哎，龙来了，
0: 什么？
1: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一起吃，冬块冬块。
0: 哎呀，
1: 来看看，看炒苦瓜，
2: 啊，苦从心来。
1: 哎，溜肥肠，
2: 肝肠寸断。
1: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2: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1: 咋的了？来，
3: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4: 看啥电影？
3: 看《流浪地球》。
2: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1: 行了，
3: 我爹。
0: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
1: 你怎么？
2: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1: 到底咋回事？
2: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1: 啥病啊？
2: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1: 啥？快死了？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谁快死了？
2: 哥呀，
0: 不是，
2: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呀，你站住，回来，回来。
1: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2: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
2: 不要了，
0: 给你留着吧。
2: 我不要了。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2: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

0: 哪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停下！大家给我坐满了！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7: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6: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的，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7: 搏他呀！
6: 呀，拿枪指我，让你指我，让你指我！枪响了，
7: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
6: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7: 说难听，
6: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8: 不是我被他推出来的。
6: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8: 别！
6: 谁电话？
8: 谁电话？
6: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8: 没电话，
9: 我没电话。
6: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7: 快出声！
6: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
8: 我说我二叔死了，
6: 二叔啊，听见没？
9: 二叔想 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1: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来把牌妹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呼啦！
2: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
0: 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1: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1: 好。
0: 娘。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1: 不管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3: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3: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3: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你别干，过来
3: 啊，
0: 过来。
3: 别干！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4: 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
0: 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4: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0: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5: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1: 媳妇要生了，
4: 大夫，
1: 媳妇，
4: 求我，
1: 媳妇听着，生了！
0: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3: 刮！
0: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3: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3: 不是，我想演那个寺庙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应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3: 不是我，哎呀，你别，我。
0: 演完了
3: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0: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
4: 亲爱的，么么哒
0: 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
4: 对呀，
0: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
3: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1: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儿啊，你说啥？

0: 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没事，先撂吧。
1: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先来。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2: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0: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1: 哪有
0: 我把眼睛蒙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打哪了？
0: 打那儿了。
2: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啊、臭不要脸、哎、
3: 真太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哎、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哎、起来演个二叔
0: 德行德行
2: 这是别动哎哎哎哎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这有朋友发信息说哈，新买回来的包包或者是衣服拉链会比较涩，用起来特别不方便。
3: 不仅是新买的衣服和包，有些用久了的情况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是呀，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拉链而放弃了整件衣服。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妙招哈，就是用蜡。当然了，现在蜡是比较少见的啊，如果没有蜡呢，就用爽身粉涂在拉链上面，这样拉链用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了。
3: 哎，这个真的是够简单的哈。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4: 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4: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4: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6: 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4: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4: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4: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6: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4: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6: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6: 大哥，哎，有吃的吗？
4: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4: 饺子没有了。
5: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4: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6: 那你这是啥？
4: 这个饺子的标本。
6: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4: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6: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4: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6: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4: 啊，你也怀孕了？
6: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5: 踢我！
4: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6: 3月了。
4: 那这把这钱拿过去。
6: 大哥，你收着吧。
4: 你说啥呢？
6: 谢谢啊。
4: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5: 谢谢大哥。
6: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6: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6: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6: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4: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6: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4: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6: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

0: 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便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个没用的，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2: 哎，吴磊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2: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3: 对喽。
5: 哥，哎，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5: 嘉哥，我真走了。
2: 把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5: 嘉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5: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5: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儿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5: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

0: 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
2: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哦。
1: 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3: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3: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0: 你到底想说啥？
3: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0: 100块啊！
3: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6: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6: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6: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7: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6: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6: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6: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6: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0: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5: 嗯，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3: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的很茁壮啊。
3: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3: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0: 我车上有面，
3: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8: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9: 过年了。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

0: 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

0: 干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铃铛勾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本跳慢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

0: 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汤圆牛肉。

0: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圆满完赛。9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京南后海商业街周边圆满完赛。作为河北省首次以嘉年华形式打造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品牌活动，这场赛事以进景区、进商圈为办赛导向，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余名选手齐聚七里河畔，尽享邢台的城市烟火与自然风光。此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1: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5: 体彩公益金来自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每一张彩票的销售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注入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设施的完善，体彩公益金为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在偏远山区，体彩公益金帮助修建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让更多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健身设施到养老院建设，体彩公益金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提供了温暖的保障。无论是扶贫助困还是残疾人救助，体彩公益金始终与社会公益同行。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体彩公益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你们的善举正在改变世界。
1: 深夜可以很小，视野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6: 理性购彩，快乐加倍。体彩顶呱呱 X 系列主题级开票推出第三代超级加倍三系列，共有10元、20元、50元三个面值，三个面值每一张对应贡献公益金金额分别为2元、4元、10元，点滴爱心汇聚公益

长河，理性购彩方能温暖相伴。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我是今天我会拍摄这个王一甲，他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1: 现在上门给咱们拍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3: 就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进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环卫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位环卫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四叶草，或者加入到其他的爱心组织，让这个志愿服务这个事业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人在做这件事儿。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起，省内大部分地方呢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此轮冷空气影响范围较广，降温幅度较大，寒凉感加重明显，提醒公众需适当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的发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

0: 白山大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南部、辽源、吉林西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大部、白山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雪。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转4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8到1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阴，9到1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四平晴转小雨，7到19度。辽源晴转小雨，6到20度。吉林晴转小雨，7到21度。通化晴转小雨，5到20度。白山晴转小雨，4到20度。延吉晴转多云，5到21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到20度。汪清晴转多云，3到21度。榆树多云转中雨，7到19度。大安小雨，9到17度。龙井晴转多云，4到21度。敦化晴转多云，3到2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8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牛栏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尽在此间，白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1: 青山白场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

0: 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汤圆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军一行；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0: 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双线开通1周年，双线贯通协同发力，激活延边地区发展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到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调研。他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吉林革命历史，倍加珍视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中汲取丰厚滋养和奋进力量，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激扬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斗志干劲儿。
2: 今年是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馆正在举办火种1926中共长春支部历史专题展。展览共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长春、长春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共长春支部的建立、中共长春支部的革命活动、战火中成立的中共长春市委5个部分，全面展示了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黄强认真参观展览，在一幅幅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文献资料前驻足观看，要求有关部门深入挖掘档案史料，进一步提炼和丰富展陈内容，把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生动，持续激发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热情。展览着重介绍了马骏烈士的革命事迹、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就是马骏。黄强与马骏孙女马丽颖深入交流，一同回顾马骏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黄强说，马骏同志是白山黑水播火种的革命先驱，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运动的共产党员之一。没有马骏同志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对英烈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新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美好未来。马丽颖向吉林省捐赠马骏烈士及胞弟马业俄罗斯档案扫描件，省档案馆馆长鲍胜华接收资料并颁发捐赠证书。马丽颖和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台长王卫东共同为专题片《白山黑水播火种》马骏在东北开机揭幕，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9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军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徐建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国铁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百年铁路史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承载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铁路先行，统筹推进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与轨道交通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希望国铁集团加快推进长四辽通高铁建设，推动长浑高铁达速，支持氢能列车在吉林推广应用，助力我省培育壮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徐建军表示，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与吉林合作，大力支持吉林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氢能示范应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努力争取新突破、新成果，为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王子莲、孙简、中国中车集团总经理王峰参加会见。
3: 9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刘金波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卢小斌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红军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平做的关于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低空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冲恩做的关于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博做的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做的关于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穆善春做的关于吉林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金喜双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苗伟做的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宋刚做的关于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马洪山做的关于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陈胜做的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0: 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红旗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忠新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外来入侵物种危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武胜国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省政府副省长辞职事项的说明，金玉辉做的关于省长提请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人事免职事项的说明，关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
1: 9月28号，第18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暨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在长春举行。
2: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设立于1993年，2009年列入国家表彰目录，是我国铁路行业权威科技奖项，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本次参会人员涵盖轨道交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大会表彰了一批为我国铁路科技创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共评出最高奖3名、成就奖40名、青年奖90名，以及一批专业技术奖获得者，其中展现新时代铁路科技人才的风采与创新成果。
3: 我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动车组关键技术研究，力争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留下更多有意义的足迹。
2: 颁奖仪式后，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学者围绕轨道交通前沿技术、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0: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4: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取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0: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用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5: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0: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

0: 崭露头角。
1: 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慢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共同铺就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
0: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2: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3: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0: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4: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5: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1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 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6: 我是从辽宁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0: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7: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荃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故宫了，村里的人气又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8: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胜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9: 国331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0: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10: 今天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5号线1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1: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5号线1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铺设，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5号线1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11: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5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1: 9月28号，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省国企总部基地正式揭牌。该集团由省国资委统筹牵头，联合中国一汽、长春市、吉林大学、

0: 国际集团中国农机院共同发起设立。集团具备装备保障、创新策源、综合服务三大功能，打造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立足吉林，辐射东北，全国领先的智慧农业装备全产业链综合供给商，引领全省农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全省首次集中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白山松水间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次第铺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播撒到吉林的每一寸土地。
1: 中秋假期，长白山池北区晴暖中秋凝同心，文旅聚力促交融，民族团结文艺演出在云顶市集精彩上演，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传统节日文化、夜间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厚植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2: 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让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同行，携手共建白山松水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美好家园。
1: 中秋假期里，镇赖县鹤城街道庆余社区的石榴子家园格外热闹，各族群众聚在一起制作月饼、排节目、办汇演，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拉家常、叙情谊、化团结，呈现各民族群众和睦共处的温馨场面。
3: 我们会继续拓展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渠道，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凝聚共建幸福家园的合力。
1: 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里，4万多件馆藏藏品生动诉说着东北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往事。近年来，博物馆联合长春市民委共建市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4: 这里是长春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时的生动实践。
1: 从文艺舞台光影流转到烟火人间温情互动，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用丰富鲜活的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扎根吉林大地，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9月28号，吉林省慢性病专题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市鹿园区人民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吉林，慢病共防，主动健康，管理有方”为主题，精准聚焦群众高发多发慢性病防治需求，特邀省肿瘤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等省级重点医疗机构30多位知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个性化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5: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方便，医生嘱咐再三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医生。
6: 通过省级专家现场指导，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帮助群众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治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7: 近日，黑土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风云历程专题展在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共设东北沦陷、曙光出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英明永存四大板块，依托2021年至2025年红石喇子遗址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通过图片、文字等多种展示手段，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
1: 日前，一城一月书香传艺换书大集在四平市图书馆开启，活动融合阅读互换、文化体验、趣味互动与健康服务于一体，共设置7大板块、20余项特色活动，吸引2000多名市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市民还可以体验五谷画、艺术漆扇等非遗项目，感受传统技艺魅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供暖缴费预门槛，敬请关注。
0: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风起算未来》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走进白城零碳算电协同产业园，感受绿电与算力双向赋能的澎湃动能，探寻吉林依托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振兴发展的

0: 放心路径。
1: 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郎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一城。
4: 走，
3: 你干啥那么正经？
2: 我当律师行吗？
4: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4: 走，里边请。
6: 思考，
2: 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2: 好呀。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0: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

0: 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

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

0: 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 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的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

0: 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 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

0: 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两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1: 小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在外边跟群众吃饭呢。
0: 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点的，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0: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1: 你先别慌。
0: 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留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2: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底。
1: 我账上没有，开一个证明。
0: 还有，
2: 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的一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1: 吃冰淇淋。嗯，那小九，我先挂了啊。球球，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3: 好。嗯。
1: 来，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呢。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个人又不知道干嘛。
1: 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真没大没小的。
2: 哎，妈，您怎么了？
3: 嗨，没有没有没事。
2: 您是要去厕所吗？
3: 啊，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2: 行了，
3: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2: 随手擦擦，闲不住。
3: 哎呀，真是！哎，
2: 我看见写字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3: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2: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3: 就是
2: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3: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啊，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
2: 哎，那
3: 坐会儿。哎，好嘞，
2: 行了，
3: 好嘞，好嘞。
2: 哎呀，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3: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2: 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3: 哎呀，早点歇着吧。
4: 姐，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5: 我会小心的。
4: 嗯，
5: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4: 好，姐，拜拜，
5: 拜拜。

0: 人。
1: 喂，秋夏，
2: 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2: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1: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1: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啊，
2: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啊，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2: 嗯，没关系。
0: 嗯，去吧。
1: 睡吧，球球。
2: 嗯。
1: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陪伴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1: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3: 咋姥姥？
4: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3: 我妈去洗澡去了。
4: 哦，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
3: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4: 那你也得放好了。
3: 我知道。怎么了，姥姥？
4: 还不是你妈
5: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呦，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3: 我妈昨天动了我行李箱啊，他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正常。
4: 哎呦，那你也得，
3: 你得，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5: 他没跟我说什么，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是不是怕他又那个。
3: 没事了，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4: 对，你赶快去。
3: 好，
4: 赶快
3: 去，我去看看去。
4: 哎，行了，
3: 行了，
4: 快去，快去。
3: 你别多想了。

0: 妈，您睡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子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怡姐，怡姐，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也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0: 你看，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在。
2: 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早就来了。
1: 哎，阿姨，您今日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
2: 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0: 你是第一个。
1: 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你不吃口东西啊？
1: 哦，我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
2: 好，走了，二姨。
0: 好，哎，拜拜，
2: 再见。
3: 妈，我看一眼他啊。
0: 好，
3: 你吃。
4: 姐啊。啊。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不行了。

0: 喂，
1: 李行，
0: 来了，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宝拉，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

0: 你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是，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1: 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
0: 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的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2: 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二姨小姨断绝关系吗？
0: 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不问我，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天爷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 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了？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王丹，我救你！
2: 好啊，
0: 干什么？我
2: 好啊，妈，妈，你别激动，你快来，床头柜的抽屉里，快，
1: 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拿着没有？是吗？
2: 妈，
1: 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

你不要自己时候就这么大吧。你注意小手拽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化了。你知道啊，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媚呀，明媚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名为。你爸爸说了，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名为。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舞就是舞，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去看。
1: 别别别，妈，
0: 我去看。
1: 你听我的，你还不能出院呢。
0: 我就差两天了，怎么
2: 了？
0: 我还有两。
1: 大姨，
2: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那简直是大惊小怪。
0: 哎，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怎么了，我亲姐？
1: 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
0: 哎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就是我亲姐。
2: 回梦回啊，
1: 吃饭吃饭。
2: 回姐妹和谁伴，岛屿影响
0: 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
3: 这是谁？

0: 姐，赶紧回去嘛，不用陪我，自己回去。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哎，给我吧，
1: 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0: 好，我说连想啊，
2: 休息吧。
0: 看着你妈。
1: 等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啊，大姨。
0: 啊啊，
1: 拜拜，姐。
0: 不知道陶大雷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1: 哎呦，娜娜在呢，放心吧啊，上车，
0: 慢点。
3: 师傅，高铁站。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还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4: 慢点，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妈，我给你倒点水啊。
0: 嗯。
4: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5: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那手术怎么样啊？
4: 那医生怎么说的？ 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0: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4: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5: 我不让说的。

0: 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快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
1: 啊！你别碰我。
0: 娜娜，快快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
0: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1: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0: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1: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
2: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
1: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哎，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0: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1: 刘大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次签了。
0: 我不签，
2: 我撕了他，我不签，
0: 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我自己进去。

毕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了，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我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等一下。夜落满星光，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0: 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好远牛肉真棒！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汉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0: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1: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0: 那我给你买礼物，
1: 随便你怎么用。
0: 走了吗？哎，
1: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0: 我有钱我用不着。
1: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0: 我进去了。
1: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0: 你是二姨吗？

0: 大磊。
1: 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0: 你慢着点儿。
1: 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
2: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
1: 你说啥？她咋了？
3: 妈，
4: 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5: 姥姥怎么来了？
4: 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5: 你妈想干什么呀？
3: 妈，
1: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趴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

0: 住院，大姐也出事了，不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开线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1: 我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0: 我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大磊呀，哎，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 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 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你说吧，怎么办？

0: 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1: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对。
2: 娜娜，哎，去超市买点菜，留姥姥在家里吃饭。哦。
1: 妈，你想吃点什么？
0: 随便吧，随便吧。
3: 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
1: 啊，我去吧，我去。
2: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
0: 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你哭还这么漂亮。哎呀，小时候啊，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就戴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就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2: 那不是随你吗？
0: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0: 好久不见。
1: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0: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0: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1: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0: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1: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0: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0: 这怎么了？
1: 我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2: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1: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2: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3: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2: 您放下。
4: 过来调。
2: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1: 我看见了，这不球球吗？
2: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1: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3: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2: 咱们分头找。
3: 好，嗯，好。
1: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1: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3: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1: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3: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1: 是明凡打来的。喂，
5: 球球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5: 我觉得啊，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反倒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0: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5: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1: 行，就这样吧。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3: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求，求求！
1: 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一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在这等一下啊，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吧。
1: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2: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哎呀，
2: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1: 好了好了，
2: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我呀，求求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1: 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队找回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0: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1: 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0: 我本来以为有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
1: 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0: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1: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这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0: 我去江边住几天去。
1: 你别遇到事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0: 不是，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儿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0: 你别紧张啊。
1: 啊，那你也别紧张啊。
0: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人。
2: 阿姨，
1: 不好意思。
2: 阿姨，你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
3: 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知道。
2: 没事。阿姨，这边。阿姨，您请进。阿姨，您随便坐。
3: 嗯。

0: 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我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又多了好多。啊，
0: 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没水。

0: 趁着一景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1: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家里的事一景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
1: 其实我应该找您的，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
0: 一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一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老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

0: 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他也没有生气。
1: 嗯，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
2: 姐，你看一下。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1: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2: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1: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在一起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2: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了。
1: 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2: 嗯，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
3: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1: 是吗？
2: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2: 对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1: 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她去找的话，我觉得她会杀了我爸爸。
3: 没事，我看一下啊。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主要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吧，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哎呦。
3: 别上了，快点吃，到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吗？
3: 啊，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他没钱。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啊，不落枕哈？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快点儿！妈察觉到啥了？啥都察觉到。那他说你啥了？
0: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哎，
1: 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
0: 你有空吗？你也多陪陪阿姨，你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比如呢？
1: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你不了解
0: 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1: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
0: 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1: 啥主意？给我妈找第二春。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这也是个办法吗？
0: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1: 不是，你想想，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那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0: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0: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吧。
1: 干嘛呢？
0: 回去睡觉。
1: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0: 去哪儿？
1: 去踩点。
2: 9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啊。
3: 嗯，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

0: 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1: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0: 哎，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2: 哎姐，喝我汤。我跟你说啊，周大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3: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呢？
2: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3: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嗯，
2: 那倒是，
3: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2: 好爷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3: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想想
4: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Love Gong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了，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夜落满星
5: 光，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

0: 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啦。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啦。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9: 浩源牛肉来啦。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吸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供暖缴费预门槛，居民交热费吃了闭门羹。
2: 我要交采暖费，他咋都不收，不收的话，我们这冬天采暖问题怎么解决？就不供热了。
3: 停热我都办不了，他让我补交二

0: 20年的。
1: 陈年账单难厘清，百姓供暖缴费遇阻碍。
2: 您这房子上面有任何的欠，就是欠费之类的东西，需要把机器才能办下一年的，否则你办不了，啥你也办不了。
3: 我15年买的房子，干啥让我补20年的？我还没来呢，那咋的？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通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盼问题。供暖是北方冬季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关乎千家万户的冷暖和安定。眼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缴纳今冬供暖费了，然而长春市华侨城小区的居民手里攥着早就准备好的钱，愣是交不上。
1: 今年8月份，长春市华侨城小区居民收到了供暖企业关于2026至2027年度供暖缴费的通知。不少居民也像往年一样，陆续来到供暖公司想要缴纳热费。然而，令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供热公司却在今年设置了缴费门槛。
5: 我要交采暖费，他咋都不收，不收的话，我们这冬天采暖问题怎么解决？就不供热了。我这快80岁的人了，没过能行吗？
1: 为啥会出现居民缴费供暖公司拒收的情况？这事儿还得从20年前说起。居民表示，他们是在2005年正式入住到华侨城小区，在当时由于开发商的原因，房屋产权证始终没有办理下来。
6: 所以说我们一直按购房合同面积交的采暖费，这么多年没有争议。23年办的产权证比原购房合同顶上面积增加了，我家是增加了2平，但是呢23年到25年他还是执行按原购房合同我们交的采暖费。今年突然间他通知让我们补交05年到26年的20年的采暖费，如果不补齐这20年的差，今年的采暖费他不收。
1: 居民介绍，2023年相关部门对房屋进行了重新测绘，并顺利办理了产权证。然而，部分新下的产权证与购房合同上登记的建筑面积有出入，多出面积的人家，供暖公司要求补齐这20年来多出来的供热面积的费用。对此，大家并不认同。
7: 2023年下了房产证以后，多了3.69平米。供暖协议是每1年1签，你既然形成事实履行合同，我已经履行完毕了，你追缴也是3年，也不能追缴我20年呢。我没有收到过他任何一项的短信、微信或者是电话，任何一项的通知说我欠费。如果非得收的话，我们百姓也不是说无理取闹，也不是不遵纪守法。我认为从2023年我们下了房证了，但是我认可2023年有实际的。这个争议开始，我给你补交，但是你只追缴我20年，这个我不认可。
1: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华侨城一共26栋楼房，总计2000余户，产权证下来之后，建筑面积发生变化的不在少数，每家面临的实际情况，办理今冬供暖相关业务并不相同，但都因供暖公司设置的必须补齐20年的供暖面积差额费用才能进行下一步的门槛而陷入困境。目前小区已有153户居民联名表示对物业公司的做法存在疑惑，希望找寻更加合理的方式解决此事。
0: 停热我都办不了，他让我补交20年的，说那是陈欠才能给我停热，要不不能办理，非常硬气，说啥也不好使。
3: 我买的是二手房啊，我2015年买的房子，干啥让我补20年的？我还没来呢，那咋的？
4: 房产证与购房合同上的建筑面积有差异，以至于20年来供热面积出现了差额，究竟是否应该补齐因此差额产生的费用，又该补多少费用？居民供暖公司就卡在这儿了。今冬采暖季即将到来，百姓能否如期享受到暖气，这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这个缴费的扣怎么才能解开呢？
1: 采访过程中，记者与居民代表来到了长春市明龙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居民再次提出缴纳今冬供暖费，同样遭到了拒绝。
8: 华侨城那就是按那个政府文件进行的，
2: 整个华侨城都有多退少补，就你变大了你给我们补，你变小了我们给你补。您这房子上面有任何的欠，就是欠费之类的东西，需要把机器才能办下一年的，否则你办不了，啥你也办不了。
1: 长春明龙供热所说的政府文件，指的是长春市公用局。

于长春市发改委在2013年9月份印发的关于规范长春市城区供热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关于供热建筑面积存在。

0: 们不收。
1: 那你说就非得陈倩？那我们现在陈倩有争议的情况下呢？
2: 以财务窗口又收不了，我也那个那什么，就是说要上级下文件了，说我们不合规不合法，我们就叫停了。但是我们没收到上级的，我们领导以前就是回复的也是说的，我们也是按文件收。
3: 双方争执不下，各有各的理由。那么摆在居民眼前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冬天到底能不能如期得到供暖。供热企业以多退少补的陈欠热费未交为由，拒绝收取今年的热费，这种情况又是否合理呢？
4: 水、电、暖，这属于公共的服务设施，都属于公共强制缔约的。对此呢，我国的民法典的548条、556条都有非常清楚的规定，为社会公众提供用电、用水、用热的一方，作为热用户提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那作为供暖、供水、供电等相关部门，你是没有权利拒绝的。如果老百姓说我今年就想要热，那我要给你去交钱，作为供暖企业没有权利拒绝。那至于以前的欠费怎么去处理，首先是双方能够协商的，按协商来处理，协商不成的话，相关的企业你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
3: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宽城区兴业街道已关注此事。
5: 之前开会的意思就是，不管怎么的，先把这个冬天先过一下，先保证供暖，先保证民生，交费这个问题再等等消息。然后这边我们也再跟住建局沟通。
3: 对于此事，长春市宽城区住建局也在进行协调。
6: 现在是这么说，但是确实我们行管部门确实没接到那通知，这不也就提及到市里面那个协调了吗？我们接到通知，现在还是按文件执行，没多退少补，就按文件执行。
3: 长春市宽城区住建局供热办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将此事向上级部门反映。记者从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人员处了解到，他们正在协调处理此事。
7: 长春华侨城小区因房屋测绘面积差异引发长达20年的供暖费追缴争议，这件事儿折射出供热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层治理的复杂一面。供热企业按照产权证核算热费有相应的政策支撑，但多年来未告知、未清算，如今一次性追缴20年欠费，超出居民的预期，对二手房业主而言更难接受。依据民法典，供热属于公共服务，企业不能以此为由拒收当期热费，中断民生保障。处理此事应当坚持民生优先，先保障居民能够正常供暖，再厘清历史遗留的面积核算与欠费争议。各方不妨坐下来坦诚沟通，在法治框架内兼顾各方利益，找到事情的解决办法。
8: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从经营办事的卡点到政策落地的迟缓，从出行路上的梗阻到消费过程的陷阱，每一处极难筹判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7: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蒸汽机到人工智能，科技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背后强劲的计算动能支撑。精致生产力的浪潮之下，算力已成为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AI 大模型训练、智能制造、智慧医疗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算力底座。可算力离不开电力，如何破解算力高耗能的难题，实现绿色发展与数字发展双向奔赴，是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当呼啸的西北风遇上飞速迭代的人工智能，当广袤大地上的绿色风电遇上飞速增长的算力需求，会碰撞出怎样的时代答案？本期好好学习，我们将一同走进白城市桃北区，看黑土地上如何把风光资源转化为智能时代的新动能。时不我待，现在出发。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好好学习。本期我将和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的在读研究生吕天琪同学一同组队前往白城市进行探访。
2: 我目前研究的是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希望通过咱们这次学习，我可以更加去了解绿色的电力是怎么去转化为算力的。
1: 那其实刚才吕同学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叫新质生产力。
3: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姿态，那么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力，其先进性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创新包括思想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等，涉及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第二个层面为什么其先进呢？因为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社会生产力每次出现大的跃升，都对应着新技术革命性突破。当前与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的发展同等能量级的新事物，人工智能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就目前来看，随着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逐步成熟，就会形成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全新的产品、生产资料，使人类可利用的生产要素的范围不断的扩展，延伸了人类的大脑，这就是其先进性的一个表现，高科技。那么高效能意味着什么呢？高效能意味着高效率和产出能力。新质生产力能够激发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那么高质量呢？基于新质生产力所形成的这种供给，它能够满足今天说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叫新质的生产力？因为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体现为模式优、质量优、要素优，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
4: 刚才高教授已经详细地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听完以后，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我们吉林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又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一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我们拥有完备的工业基础、成熟的产业工人，省内众多高校所持续输出的科研人才和科技成果，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科技创新的底气。另外一方面，吉林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光伏资源等，雄厚的工业科研底子，加上富足的风光绿电，再叠加天然冷源的气候条件，多重优势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吉林发展能源加数字的比较优势。那么接下来我给你们布置两个学习任务，第一个任务是白城是如何把黑土地上的风

0: 力转化为数字时代的算力呢？第二个任务是结合白城的这套实践模式，我们该如何的挖掘自身特色，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1: 白城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之前来白城采访过好多次，但是以前采访过的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的乡村振兴，它的农业方面，或者说它的盐碱地治理。
2: 对，
1: 但是关于新质生产力，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白城。这一趟其实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我知道你其实是第一次来白城，白城这个城市你是从来没来过的。
2: 对，我是因为上学来到咱们长春，来到咱们吉林，然后这一次来白城呢，也是就是我想去更了解一下咱们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像什么 AI 啊、Token 啊什么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只停留在一种虚拟的概念上，然后也是想借着这次机会来线下真实的去体验一下，也方便回去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能更了解更深入一些嘛。
3: 从长春出发，驱车一路向北，大约过了3个小时，我们便抵达了白城市。
1: 这里是白城市桃北区零碳算电协同产业园。那刚走进这里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来到这里我其实是有两个疑问，像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为什么会落地在咱们白城，然后是风力它是怎么来和算力进行协同的。
1: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蓝云白城先进智算中心。
3: 走进白城智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我们见到了项目经理李志。
1: 李总，我刚才一进工厂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工厂牌子上写的是这里是 Token 工厂。
4: 对，
1: 那什么是 Token 呢？
4: Token 在人工智能领域直译过来就是词源的意思，它就是大模型理解以及生成语句的最小词汇单元。同时它也是 AI 行业的定价器，像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大模型，它的收费都是通过 Token 来收费的。像我们应用大模型，每次你输入的问题以及大模型针对你的问题输出的答案，它的 Token 总和就是决定了你本次交互的一个费用。这就是我们机房的核心区域，像我们320个机柜分布在2层以及3层，然后2层是2个模块间，3层是2个模块间。我们现在这个嗡嗡作响呢，就是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机房，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的啊。
3: 走进机房，整齐排列的机柜不停运转，嗡鸣之间涌动着澎湃的数字算力。在这里，冰冷的硬件承载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重任。得益于桃北冬季漫长低温的气候条件，机房充分利用自然冷源散热，有效压缩制冷用电，进一步放大绿电算力的低碳优势。
1: 听啊，其实我们离机房比较远，但是也能感受到这种隆隆的声音。刚才咱们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 GPU 在高速运转，从我们身后的这个车间里面能产生大量的算力。很多观众也会问，那到底什么是算力呢？我也想先问问你，你理解的算力是什么？
2: 其实我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理解的算力其实就是像人工智能它的脑力。我对于人工智能它工作的原理其实是觉得它就是逻辑和推理。像我们平时画图呀，或者是问它问题呀，它会给我们一个最可能要的答案。那为什么会是最可能要答案呢？是通过计算得来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如果算力越强，像人工智能啊 AI， 它处理问题去考虑问题的能力也就会越强。
4: 其实刚才咱们同学理解的算力已经很准确了。简单来讲，算力就是计算机进行处理运算的能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算力又可以分为智算、超算以及通算。像我们白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部署的算力均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智能算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智算。现实生活中，从日常生活到工业生产都离不开智算，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新质生产力。
3: 近距离感受过服务器高速运转、磁源流转的数字脉动后，我们来到1楼展示大厅。从硬件集群到应用场景，

0: 一张张展板，一组组案例清晰呈现，依托白城绿电优势，强大算力不再只是机房里的数据，而是落地赋能产业、服务科创的新动能。
1: 刚才咱们参观完机房，感觉特别震撼。
2: 是，
1: 现在我看到来到这里之后有好多展板，您能帮着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啊，蓝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我们总部是位于北京，白城智算中心是我们继北京智算中心第二座自建的智算中心。目前，蓝云集团已经围绕 token 工厂与 token 市场两大核心载体，二者协同构建蓝云完整的 AI 算力产业生态。
0: 蓝云科技集团始创于2004年，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在全国布局八大智算中心。白城智算项目正是集团全国算力网络中绿色能源占比最高的核心节点。
1: 刚才我听您说咱们这边是自建机房，
2: 我们现在这个白城机房总共整个园区的占地面积是6375平，然后包含一座 A 级三层的 A 级数据中心以及它的附属两层的拆发楼，整个建筑面积是9700平左右。我们建设了320架机柜，然后搭配的是高端 GPU 算力服务器。
3: 7000P 算力是什么意思？P 是 path loss 的缩写，通俗理解 ，1P 算力代表每秒可以进行千万亿次运算。训练一个千亿参数大模型，往往需要数千 P 规模的算力作为支撑。这，就是算力的力量。
1: 就是白城的这个机房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2: 白城机房是2025年6月开始建的，然后到今年2026年正式点亮满载运营，整个周期就是一年。
1: 那其实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2: 是的，是的，这个时间比行业内的时间都要缩短很大。目前市面上这些大模型企业基本上都在飞速增长，所以它的对于算力的需求量它也是一个显著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得保证客户的产品能够准时的去完成。
1: 那咱们现在都有合作哪些客户呢？
2: 目前我们蓝云集团的合作客户很多，就包括一些大模型企业、自动驾驶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工业互联网企业。像我们白城机房目前服务的是一家国内头部的大模型独角兽企业，通过我们输出的高价值的算力，能够缩短其模型的训练时间，提高模型的推理效率，可以显著降低客户的运营成本。
4: 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咱们当时会选择白城来落地这个项目呢？
2: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其实智算中心它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像我们白城机房年耗电量可以达到8000万度，而白城作为东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发电城市，它的风光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也支持我们进行绿电直连，这种高耗能的与这种绿电结合，恰巧能够达到当前的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要求。一是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用电问题，二也帮助白城地区完成了绿电的消纳。
1: 它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
2: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有什么其他的规划吗？
2: 其实一级项目我们现在已经全部交付了，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二期项目的一个规划。我们二期，打造的是一个离网型算电协同项目。所谓的离网型，就是脱离电网，通过这个风光新能源以及加上这个储能进行的一个供电模式。目前我们已经邀请国内的顶级设计院以及头部的发电企业去共同完成这个方案的设计，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方案就可以落地。
0: 在机房我们看到了强大的算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耗电量一定非常巨大。那这么大的用电量，电从哪里来？
3: 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 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心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就在我们探访的同时，白城市桃北区的项目调研工作也正在开展。桃北区工作人员来到智算中心，实地了解项目投产运营、二期项目筹备推进的真实情况。
5: 条件以后选好以后，就是相关部门就抓紧的把这个
6: 抓紧落实，
5: 抓紧落实啊，该走程序走程序啊。
7: 蓝云这个项目啊，从生产到点的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咱们这个东北地区来讲，已经超出了常规。为什么能超出常规去干？就是因为有地方政府的这种倾尽全力去帮助企业，必须得干完，必须得干成。那说冬季咋干呢？冬季啊，政府成立了以各部门为主的这种工作专班，住建、应急啊等等部门，冬季。不停工。
1: 咱们桃北区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项目呢？
5: 就是目前呢，蓝云的这个一期项目已经实现了满载运行，实属来之不易。智算项目呢，是我们桃北区抢抓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项目之一。项目落地在啊，我们桃北区得益于呢，我们完善的这个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
1: 那什么叫七通一平基础设施？
5: 七通一平啊，它的实际就是我们的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热力。平呢，就是指的是场地平整。然后再有就是啊，我们这个对增量配电网政策的探索，这些都是为项目落地这个提供了硬件支撑。我们桃北区呢，坐拥得天独厚的这些大家看到的这些啊，风光、新能源禀赋，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企业在项目推进、审批要素、配套保障上，如果有哪些现实难题，都可以直接提出来。我们区里啊，就是要做好服务，主动靠前，打通堵点，全力保障一期项目的稳定运行，推动啊二期绿电直连项目加快落地。
3: 这座大型智算中心落子桃北，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依托白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的创新实践与地方的发展谋划相向而行，成就了这场双向奔赴。
1: 吕同学，其实你也是第一次来白城，你到这儿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4: 其实我到白城来的第一感受就是，它的风力其实算是蛮大的。
1: 在市区里面感受到风还不像现在这么强烈，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我们确实能感觉到它的风力资源是特别丰富。
7: 我们桃北区啊，处于咱们整个吉林省西部风廊的这个核心地带，风力资源充足，光照条件也非常好。白城市是东北首个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发电城市，不仅风能光照富集，北方低温气候也为算力中心天然散热创造独有的这个先天条件，风光加冷源的这种双重禀赋叠加呀，是发展绿色算力不可多得的组合优势，具备大规模发展风电光伏的先天条件。过去啊，我们白城的这个风光资源主要是向外输出电力，现在呢，我们探索呀，就地绿电转化为算力，就是要跳出单纯卖电的这个老路子。原先卖电，现在我们这个思路发生变化了，真正的这个实现呢，就是以电强算，以算促电，双向赋能，把风光资源从向外输出的能源产品转化为留在桃北的数字生产要素。一方面呢，把本地风电光伏就地消纳，减少弃风弃光；另一方面呢，引进算力产业，带动数字经济企业集聚，补齐我们现代服务业短板吧。
3: 说起风能，你可能并不陌生。风是大自然馈赠给吉林西部的宝贵资源，风机转动就可以把自然界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的电能。但风力天然存在波动性，有风才有电，风弱则电减。正是这种看天发电的特性，带来一道现实考题：
0: 风来了，电多了，如果消纳不掉，就会出现气风。风停下来，供电又会随之下降。如何扬长避短，把不稳定的风能变成稳定可用的发展动能，这正是白城正在作答的时代命题。
1: 过去这么大的风给咱们的发展其实有一些给带来了一些难题，现在咱们是把这些以过去的制约把它变成了发展的优势。
7: 对，风力发电机发电，电能输送这个进入储能电池，储能系统呢缓冲风电波动，稳定输出啊电力供给给算力机柜。风大的时候呢，风机发出这个电一部分供给给了服务器做算力，另一部分说咋办呢，就是储能放进储能电池里头了。哎，多余的电就存进储能电池了，风小的时候储能电池就释放电力，保障算力这个不间断的这种运行，不用完全依赖公共大电网，实现风电就地发、就地存、就地用，既消化了风电，又给算力提供了稳定的这个清洁能源，从根源上减少了碳排放，也解决了多年以来这种弃风、弃光的这些老难题。
0: 绿水青山是财富，呼啸长风、充沛阳光同样是宝贵财富。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不会自动转化成产业成果。桃北区用好大自然的馈赠，既勇于探索创新发展模式，更拿出实打实的务实服务，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
1: 有了强大的绿色算力底座，最终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赋能实体经济，带动产业发展。那白城这座智算聚集最终能给吉林、给东北带来一些什么呢？
7: 因为我想啊，第一呢，给全省 AI 产业提供全链条的算力支撑，为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这些低延迟场景提供可靠的算力保障。第二呢，我想啊，就是能带动产业链集聚，上游吸引服务器制造、储能装备、制冷设备企业落地，下游啊，孵化垂类大模型，赋能汽车、轨道交通、医药研发这些我们吉林的优势产业，同时作为招商引资抓手，吸引数字经济企业落地。
0: 桃北的这份探索，同样承载着全省的期待。作为吉林西部绿色算力集群的关键一环，这里为全省算电协同发展探路试航，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开辟全新实践方向。
1: 这几天咱们俩一路走一路看，从轰鸣的机房到广袤的草原，从项目的谋划考量一直到绿电的创新发展，你有什么感受？
4: 像我们最开始去机房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巨大的规模嘛，那肯定它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耗电量。那我们所说的数字化和我们追求的绿色化之间其实就产生了矛盾。现在就是了解的那个算电协同其实就很好的去解决了这个矛盾嘛。现在变成了风产电，然后电然后用来生产算力，然后算力再带动上下游它的产业，最后产业再反哺回它前面的就是各个环节，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就是很好。
1: 我们是真的能在这片黑土地上感受到新质生产力在茁壮的成长。杨文老师，这次我们去白城市探访，其实真的是收获很多。
4: 对，他的这种算力协同项目，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到，已经把风光资源、绿色电力以及数字算力真正的连成了一条线，然后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路径。
6: 谈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候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那么什么叫因地制宜呢？就是不要搞一种模式，不盲目跟风，而是要从脚下的这块土地里找到答案。从思想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辩证思维，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放弃、忽视、 传统产业，这一点对我们吉林至关重要。吉林是老工业基地，拥有汽车、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如果一谈到新质生产力，咱们就推倒重来，那就是空中楼阁。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指全新的产业，更要用新技术赋能传统资源，让老树发新芽。其次，我们再从实践层面看，为什么绿电和算力能够碰出火花呢？这里面有两层逻辑，第一层是自然禀赋与产业需求的契合，第二层是两难变两全。长期以来，风光发电存在着弃风弃光的消纳难题，而算力恰恰能够将这些富余的绿电吃进数据中心，变成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这就把过去的资源外送变成了数字变现。白城的实践指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带来资源价值的跃升、产业协同的跃升和发展格局的跃升。白城的绿电加算力遵循的方法论就是立足脚下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跟风，不另起炉灶，而是用新技术、新需求重新定义既有优势的价值。这正是吉林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务实回答。
8: 很多人初次听说白城智算项目，第一印象就是在东北建了一个大型的机房，但天启刚才真正的走进了现场，你才会明白白城的价值远不只是一座智算中心那么简单。如果放到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去审视，我们就能读懂这项探索背后的时代意义。当前国家一方面要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不管是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仿真，还是工业数字化改造、医药研发，所有这些前沿领域都离不开大规模、高质量的算力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稳步地推进双碳战略，大力开发风电、光伏这些清洁能源，持续优化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现实的矛盾，如何既发展算力，又用好绿电来实现低电发展呢？这是摆在很多地区面前的一道难题。而白城桃北通过建立算电协同、源网合储一体化的新模式，改变了资源的利用逻辑，就地发电、就地储能、就地使用，为我们交出了一份带有吉林鲜明特色的实践样本。大风从黑土地上吹过，不再仅仅是化作向外输送的电流，而是化作驱动产业升级的数字动能。我坚信绿色的风、澎湃的算力一定能够为吉林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3: 风从白城来，算向未来去。桃北的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算电协同发展，把绿水青山、大风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让绿色算力赋能千行百业，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

0: 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啊，一口气唱了2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0: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0: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2个多小时吧。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
2: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
1: 稍等稍等。哎，稍等。
3: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怎么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4星变成5星。
3: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的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0: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哎、我走了。
1: 这样这样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3: 对对对对，来来接风酒，
1: 来来，
3: 先干为敬。
0: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好不好？哎哎，
1: 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3: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0: 小马，
1: 哎，
0: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0: 停一停。我想通了，我们还是喝酒吧。
1: 小马，
0: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10点半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哦
0: 哦，有 WiFi 吗？
3: 当然有，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见没有，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儿蹭 WiFi 的，看见没有？
0: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我要走了。
1: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哎
0: 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呀、啊，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儿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1: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0: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说什么都要走了，行不行？我得走了，我要走了。
1: 王子殿下，
0: 你这干什么？
1: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忘了我不会水，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0: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1: 怎么办呀，
3: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1: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3: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继续编。
0: 小子，你
4: 在干嘛？我一个病。
1: 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薅它搓吧它。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0: 小马，你捏尸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婚礼
3: 随便给他一个。
0: 小马，
1: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咱俩站在雪花中间，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0: 我答应你。哇！太刺激了，小马！嫁给我吧！
1: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3: 去吧。

0: 小艾，王总殿下呢？
1: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光没留住王总殿下，还把马总给搭进去了。太好了！啊，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0: 不是，可是马总呢？
1: 随他去吧。 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这只虎马上撞死。
2: 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1: 怎么了？
2: 我再跳就得死了。
1: 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3: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3: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6: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它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7: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
7: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 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戴。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0: 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

0: 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关键，吉林如何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高铁连通长白，公路串联山海，吉林如何依托便利交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书写边疆振兴新篇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机荷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3: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2: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4: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2: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

0: 设一栋高层酒店和十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1: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2: 轨道飞驰，国道绵延。一年前，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相继投入使用，重塑吉林东部交通格局。高铁实现短途快达，国331吉林段铺展边境生态画卷，两种出行方式互为补充，交通红利持续释放。长白山旅游热度攀升，边境小城迎来客流增长。路网联通不仅方便百姓的出行，更为招商引资、文旅发展打下基础。大道向前，轨道奔腾。吉林依托沿边交通优势，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书写边疆振兴新篇章。

0: 国331公路串联边境风光，沈白高铁打通长白山快速通道，两条交通大动脉一块一慢，压缩城际时空距离，解锁边境自驾美景。交通升级不只是路的延伸，更是文旅产业民生的双向赋能。沿线村镇依托便利交通，把山水资源变成增收底气，游客奔赴长白山边境村寨，感受吉林边境独特魅力。眼下，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3: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1: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4: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5: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6: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1: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7: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1: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8: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1: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祥的诗意与美味。
0: 一年来，两条通道协同发力，为吉林东部打开全新发展格局。高铁主打高效快捷，国道主打沉浸式观光，快慢互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旅组合。过去藏于深山的风景与资源，随着路网

0: 畅通，被更多人看见。旅游产业持续升温，带动沿线就业增收，城乡联系更加紧密。交通是发展的先行官，吉林东部正以道路为纽带，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主推边疆乡村全面振兴。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铁穿临海，公路连边疆。转眼间，沈白高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双线同步贯通已经整整一周年，一年时光悄然走过，吉林东部的交通格局焕然一新，这是快进慢游双向赋能的崭新起点。这一年，阻隔渐消，山乡通达，白山松水正迎接着来自四方的目光。飞驰的高铁拉近了城市距离，让出行更快，通勤更便捷。蜿蜒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起山水风光，让大家沉浸式领略边境美景。一快一慢，一路一轨，相互赋能，互补相融，彻底刷新了吉林东部的时空版图。人流、物流、客流持续涌动，为黑土地的振兴发展积攒了底气与活力。清风吹拂长白群山，一山两江处处焕发崭新生机。沈白高铁穿梭林海之间，把吉林美景特色物产送到大众眼前，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起沿途村镇街巷，边境烟火、江畔美景、乡土风情一路铺开，大道畅通，未来可期。一条条通途串联城乡，扎根这片富饶的黑土地。愿纵横路网持续赋能吉林发展，岁岁繁华不息，一路蓬勃向上。
0: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2: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3: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2: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4: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5: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2: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
7: 活动现场，长新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6: 为满足教学需要，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 具体要求如下：
7: 招聘岗位及人数，此次招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师资、博士后共六人。招聘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教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副教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学术能力突出或专业急需紧缺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讲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师资博士后岗位符合国家关于博士后人员入站年龄要求。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通过指定网址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1月20号。
0: 金秋遍染吉林大地，山河铺锦。节目最后欣赏秋日胜景，邂逅一段美好时光。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丽大姐，沈伯伯，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嗯，没事儿，幸福，没事。
1: 对不起啊，我把那个药给倒了。别倒，好东西留给沈清河啊。
2: 你是个好同志，你鼓励丽娜，鼓励老丁，你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的活力，我得谢谢你。星火跟涛涛都是好孩子，你们要回去好好过啊！哎，
3: 哎呦，涛涛，哎呦，涛涛，哎呀，
4: 谁呀？这公主送给你？
5: 公主爷爷这就不需要了，你带着公主跟姥姥回家吧啊！姥姥，
6: 喂，
5: 这不是送我家叔叔的吗？这是啊，好啊，姥姥，
6: 饿了，我不想包饺子吃吗？
5: 那你不是说？ 姥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吗？
6: 开心是开心，但是我想姥姥呀。
5: 你真想姥姥了？
6: 我真想姥姥了。
5: 好，走，
6: 走，
7: 再见，涛涛。
5: 再见，再见，
6: 再见，吕阿姨。
8: 再见，丽娜。

0: 老许同志，你今天走一万步了吗？
1: 哎，我们这不是正走着呢吗？
2: 都说了向李元同志学习。
3: 我今天已经走两万步了。
1: 向李元同志学习。学习，加油！
4: 我刚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校长已经签字付款了。
2: 你很快就能收到。
0: 太好了，小白，你真的太棒了！
3: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4: 那我可要吃好了。
2: 哎，放心，不喝酒。
0: 吃，吃最好的，喝最好的。

0: 我的货款到了，我给你公司打过去了啊。
1: 啊，他不在，我在那收拾呢。
0: 哦，哎，那个，我们把这个吸尘器啊，给你们扛过来了。不好用，用不惯，也费电，
1: 开车去取不就行了吗？哎，你们还跑一趟啊？
2: 去取这个油费要费多少啊？我这个是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的。
0: 用你不用你，你又去钓鱼，钓了半天就小鲍鱼，还都不够路费的。哼！啊。
2: 好
0: 好，这李元的这个大家伙没有拿走哎。哎呀，
1: 他们母女俩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哦，
1: 还没顾上，回头我给他送去吧。
0: 不要，哭嘞。哎，
1: 我现在算是理解吕星火了，这个女儿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吕大妈什么都好吧，
0: 好，
1: 就是喜欢管头管脚。当年她老公就是被她管烦了，所以出的轨，离婚闹得一塌糊涂。
0: 哇，真的假的呀？
1: 我骗你干嘛？吕大妈自己最后都醒悟了，人啊是越管越跑，要学会放手。
2: 一点不错，就是不能管得太多。
0: 什么意思？
2: 没的意思。
1: 我爸说的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能人管人。
0: 管就上天嘞。
1: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啊，我都看不过去了。我爸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钓个鱼，而且还是在野塘子不花钱的。他那些鱼友也得有点社交，你好歹给他装点钱，要不然被人笑话。
2: 这个你妈妈啃的啊？
0: 以为我是猪扒皮呀？啊？我转，你不就要钱吗？我给你转，转，哎，我给你转，
2: 一千块，
0: 好吧，你爱怎么花怎么花来。
1: 哎呦，一千块钱能怎么花，是吧？
2: 真转了，今天你妈妈打手表。

0: 大家一下，一会儿电视台啊要给咱们来录像，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再接再厉。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合唱团要出名了。
2: 风雨彩虹合唱团，江湖自在，荣辱不惊。
3: 哎，老沈是我们文化担当，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就由老沈来做。
2: 不不，我
4: 各位老师辛苦了，哎，那我们马上就抓紧时间，好吧？我们先化妆，哪位老师可以先来？
2: 好嘞，好
0: 嘞，好。好好，哎，老师啊，你先来，
2: 你先化。
5: 不，
2: 老师，
5: 你得去，你一会儿得代表我们去接受采访呢。
2: 你再来，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0: 好，好，大家现在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啊。
2: 您辛苦了。
6: 没事的呀。
7: 夫人辛苦了。
6: 没事的呀。来，试试。开始了吗？

0: 像啊。
1: 什么？看什么呢？
0: 镜饼。
1: 什么镜？老人呢？
2: 这也太像妈妈了。
3: 这就是奶奶吧？肯定是奶奶生病之前的样子，现在用 AI 端复原呢。
1: 是啊，太像了，干。
4: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5: 爸。
4: 啊？
5: 这会不会是妈失散多年的姐妹？
4: 你外婆生完你妈以后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不可能有的呀。
3: 爷爷，嗯，你看我用软件做对比，相似度92%。
5: 这也太像了吧，爸。
4: 啊？
5: 不会是外公在外边有什么花头留下的遗珠
1: 啊？大明湖畔夏雨河啊？
4: 不要乱讲啊。你外公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2: 沈代，你别天马行空的。
4: 我们也不要老说人家沈代，沈代就是有这种天马行空，这个独往独来的个性啊。
3: 哎，爷爷你太偏心了。
4: 不是偏心，那你说他现在能搞艺术工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对吧？
5: 爸，你真有品，你对我真好，我都感动了。
4: 哎，收着了。嗯，
6: 你感动就回来多看看爸，别老云感动。
4: 没事，我理解啊，别理你哥哥。
5: 我不理他，他都已经油腻了。

0: 哇，妈妈呀！哎，老婆子，
1: 什么事啊？什么事？
0: 快快快，你看看，哇，吓死人了！我天，
1: 不可思议耶！
0: 是的呀，
1: 这是失散多年的姐妹耶，
0: 长得一模一样嘞！啊，
2: 香，
1: 太香了。

0: 他们学校更新财务系统，所以付款晚了。我跟张校长软磨硬泡，最后他拿我没办法，签了情况说明，我送到财务室，请人家用测试系统打了款。
1: 你真太仗义了。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跟姐开口啊。
0: 姐，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别再遇到事儿了啊。哦，对了，您那个企业贷也审核通过，可以随借随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备用金在，以后着急用钱也不至于那么被动了哈。
0: 没错。
2: 你好，上来菜。
0: 哎呦，谢谢。
1: 你就点了三个菜啊？
0: 大鱼大肉还不铺张？很铺张了。
1: 小白，得敬你啊，谢谢。
0: 客气客气。好，我跟张校长磨期款的时候，也跟他提了校服的事儿。啊，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说制服送到的时候一根线头都没有。
1: 那当然了，我一件一件挑的。
0: 所以他愿意把校服也交给你做。
1: 真的啊？三千件，哎，这可是巨单啊。
0: 但是吧，学校考虑给学生减轻负担，把校服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要求一点都不低。我担心的是你忙得要命，最后赚不到钱啊，姐。
1: 嗯，没事儿。哎呀，校服嘛，就是走量。哎呀，如果我能把这一单给吃下来，那公司规模就上去了，那咱就不是家庭小作坊了。
0: 还是姐的目光长远，那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张校长。
1: 行啊，那就明天呗。
0: 可以啊。
1: 小白，你真是姐发财路上的小福星。
3: 可以，姐。
1: 谢谢，谢谢。
4: 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张校长，这四季校服价格要控制在1000块钱，又要自主设计，还要好的面料，这不是说不赚钱啊，这是要贴钱的。
0: 是啊，张校长，好歹再让点利润吧。
1: 我保质保量保售后，还跟上次一样，一个线头都不会有。
4: 刘总啊，坦白的说吧，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所以呢，我作为校长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们省钱。之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厂家，说实话他们也能做，但是呢，跟你们接触以后啊，我觉得还是刘总这边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经过调研的，也没法再涨了。不过如果刘总为难的话呢，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合作。
1: 嗯，张校长，我做。创业嘛，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对吧？
4: 那我就谢谢刘总了。
1: 哎，不客气。
5: 这是乐水山的一些资料。乐水山苏中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之前是个化妆师，因为人品好情商高，所以各个节目有什么活动的话现在还会用他。他年轻时候是在西北工作，老公是南京人，后来老公出意外去世了，他就回了南京顶了婆婆的职，最早是在广电集团跑广告的，后来自学的化妆变成了化妆师，
6: 经历还挺丰富。
5: 沈总，您打听这个人干嘛呀？
6: 因为乐水山跟我妈长得有点像。
5: 真的假的？有多像？哇，这要多像有多像。
6: 戴戴，你说。
7: 哥，我在北京转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南京，来接我。
6: 你脑袋坏掉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那个，我一会儿得去趟机场，啊，我妹回来了。
5: 等会儿，她不会也是因为这？
6: 谁知道啊？

0: 走两步，行吗？太行了，我这个肚子，我买的这个多合身啊！我跟你讲，你数两步我看看，快！哎，
1: 好看，
0: 我穿哪里去呀？
1: 妈，我跟你讲，您这个身材绝对是不减当年，
0: 来，再转一圈，
1: 乱花钱。

0: 还是这个味儿。你快吃吧。
1: 我没那么饿。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妈妈爷爷穿旗袍，爷爷美美的。
1: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一定不让他带多乐。多乐那会儿一身一身的往他身上吐奶，他有一年多吧没买过新衣服。
2: 后来多乐大了以后，妈就又开始操心我，每天就盯着我，你穿没穿袜子，然后告诉我说寒从脚起，一定要保暖，烦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复发了。布哥，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一双袜子，然后有一天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喊妈妈，我穿袜子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妈已经不在了。哥，你说人为什么要没有了妈妈以后才听她的话？
1: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妈复发以后，她想去新疆，我怕她身体吃不消，我就跟她说，等等，等夏天再去。夏天，他最后那几天躺在病床上，我跟他说，我说妈，对不起，新疆咱们应该去不上。说话了，他就招手让我靠近他。

0: 冲我笑了笑，摸着我的头，把我扒了一个白头。我现在想到这场景，我都很多事儿。想到了就去做，要不错过就永远错过。
1: 所以我刷到乐伟山视频的时候，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就想回来，我就想看看他。哥，我想妈妈
2: 咱们谢谢姑姑吧，我千里迢迢给你背回来的。
3: 我真谢谢你啊，姑姑，
4: 是够重的这个。
5: 哎，回家的汤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2: 谢谢嫂。
4: 你先慢点，慢点，别烫着了。
2: 行，
4: 先说说，这突然就跑回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当然有事儿，爸。
4: 啊，
2: 想家是不是大事儿？
4: 嗨，
2: 哥，想妈是不是大事儿？爸，我今天带着我哥去看乐水山了，他气泡队今天有演出。
4: 啊？你们俩真行你。
2: 而且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欠妈一顿团圆饭，妈是带着遗憾走的。我也带着遗憾活着，所以我亲爱的爸爸，这个中秋节你能不能请乐阿姨来家里边吃饭？
4: 这不合适吗？
2: 不是，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想让乐阿姨坐在那儿，然后呢，咱们都围着她，她看着我们就行。
4: 可她不是妈妈呀。
2: 不管她是不是，对着她那张脸我就是。你能不能就让我就任性一回？我就想用妈妈最爱的那个紫砂杯，然后呢，我给她倒一杯她最爱的茶，她只要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就行了。
4: 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那么冷不丁的一看她，也觉得她就像是你妈一样，
2: 是吧？那就奇怪
4: 呀。那我就试试。
6: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
2: 是。
4: 行。

0: 感觉怎么样？
1: 跑完一身汗，感觉特别解压，
0: 是不是啊？嗯，大自然就是一种镇静剂。契诃夫说的。
1: 最近啊，遇到一位长得跟我妈特别像的人，我们全家人全部震惊了。
0: 有多像啊？
1: 对比软件上相似度92%，而且还没有血缘关系。
0: 那真的很像啊。
1: 为这个，我妹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了，而且还非要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是觉得挺突兀。
0: 能遇见就是缘分啊，长得像就更是了，见见呗。

0: 效果真不错，
1: 真不错，
2: 不错，
1: 真不错。
2: 哎呀，我们这风雨彩虹合唱团算是有名了，
3: 可以考虑扩招，把乐水山同志可以招进来。
1: 哎，你别说，嘿，老狗，你这个决定我认为特别正确，我赞成。
4: 我也赞成。
3: 不思量，
4: 自难忘。
3: 老弟，不糊涂，不糊涂。

0: 接你。
1: 再见啊。
2: 最早这个歌就已经出来了，根本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这一来啊，我们合唱团的这个颜值整体都提升了。老周，你要注意哦，
1: 师母管理的还是很严的哦。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是乐水山，新来的，大家多关照。您是沈老师？
1: 对。
0: 沈卓然老师，是，怪不得那天给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别眼熟。您来过沈台做过读书节目，
1: 对，昆曲
0: 里的文学美。
1: 啊，对对对，是这个，是的。
0: 当时我也在场，您说，人生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别，特别触动我。
1: 哎呦，这么巧了吗？
0: 乐老师，
3: 这就是缘分呐！缘分是天注定的，事情是人为的。啊，哎，
1: 这个此话怎讲？
0: 老狗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呀，我就已经是拜托了学院的徐院长，让他引荐，让我进合唱团，然后就接到老狗的电话邀约。 我特别开心，我觉着我和风雨彩虹是双向奔赴，真的是。
1: 说得好，说得好。沈老师，麻烦您给我签个字行吗？哎呀，书您还带着呢，真有心了。好，好。
0: 您看我签在哪儿啊？是这儿还是？就在这儿吧，第一页。好，好。行吧。好久都没有见过别钢笔的男人了，你真有风度。
4: 哎，老弟，来，老弟。
0: 漂亮一首字，谢谢。谢谢啦。嗯，乐水山加入你们合唱团了？
1: 对呀。
0: 那中秋节来家吃饭的事儿，你邀请他了吗？今儿还没有呢，
1: 他因为刚刚开始排练呀。如果我现在就邀请，是不是有点太唐突？
0: 也对。
3: 反正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1: 是，哦对了，他呀，今儿个还带了一本我写的书，让我给签名呢。啊，
3: 真的？啊，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 那说不准。
3: 咱爸多有魅力！哦，对了，爸，快点试试，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服，以后啊，咱们更要美美的去合唱团。
1: 不喜欢这事儿。
3: 啊？这。
1: 颜色挺鲜亮的，爸，你看平常狗不穿的。
3: 那行，
1: 我能跟他比？再说了，这衣服上没兜，我没法插钢笔啊。什么颜料？那谁爱插钢笔啊？我呀，没准女粉丝喜欢。给你了，爸，我给你买带兜的。
3: 能插钢笔的啊！哎，正好把这件衣服试一试，你妹带回来。哎，
5: 回来的事嘛，我要去玄武湖去跑步呢。跑步又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啊？还跑玄武湖，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停车费大几十块的，家门口不能跑啊！
6: 我腰疼，你不高兴；我跑步你也不高兴，玄武湖。
5: 有跑团，气氛好。那行，
3: 先把这件衣服试了再去。你现在骨头轻，这个颜色正好适合你，跑团最亮眼。嗯，这衣服适合我。
5: 不要，哎呦，
3: 真难伺候，那不给你了。
5: 走了啊。
3: 跑步最积极。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这个鱼头啊。
3: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来来来，哦，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7: 这个砂锅鱼头啊，蛮地道的。
3: 哦，这个老哥会烧，有品味啊，老哥。

0: 贵姓啊？
1: 刘。
0: 刘大哥，我要敬敬你啊！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我自己下厨的。哦。
2: 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
3: 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肯定好。哎呀，
0: 再敬敬刘大哥，敬敬刘大哥，来，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最欣赏的，就是钓鱼的男人。
2: 为什么？哎，
0: 第一个，有耐心哎。
2: 啊对对对。哎，
0: 还啥？第二个，要有计算。哎，
2: 要有。
0: 钓鱼老哥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啊，才有味道哎！哎呀，
5: 老板娘，今天我买的啊，别给我找，别找，
0: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啊？哎，猜猜是哪个？猜猜哪个？
5: 谁买的？
0: 来，
5: 谁买的？
0: 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谢谢刘大哥。
3: 多大点事哎，干杯。
6: 来，不要讲啊，这个外国货卖洋气的
0: 总怪
6: 你自己打红打绿，就不信我。行吧行吧，
7: 哎，你个钓鱼，你穿打扮成这样干嘛？给谁看？啊？哎，刘德宝，我问你啊，这个于美娇是谁？你为什么给她转了565块钱？
6: 我们鱼友聚餐轮流请，这个于美娇是农家乐的一个老板娘。
7: 又，鱼友聚餐，老板娘。哦呦，刘德宝，哎，你现在的话头劲真的不老少嘞。
6: 还话头劲，你统工资给我1000块钱，又不是10000块。
7: 你什么意思啊？嫌钱少啊？哎，你不要以为你披上外国货你是华侨嘞。哎，好了，把你衣服脱下来啊，出客的时候再穿吧。
6: 从结婚到现在，工资卡长什么样我一点不晓得，好不容易给我1000块钱，天天订老茶，这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又不是犯法。女儿给的衣服不让我穿，我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我死了以后穿啊！
7: 哎，我这是……哎，刘德宝，你敢跟我这样？好，你穿，哎，你穿，哎，你穿。好嘞，卡，工资卡我也拿给你了，我也不要了，啊，放在这里了。你穿新衣戴新帽，哎，追新人送钞票，哎，你追到新人你跟我讲一声，我跟你讨地方。这个刘德宝，
8: 张校长，哎，合作愉快。
9: 好的，那刘总，麻烦把这个服装设计图啊，尽快给到我们。
8: 没问题。
9: 合作愉快。好，谢谢。
8: 谢谢您。
10: 什么？设计个校服要28000？我知道是专业设计师，但是也太贵了吧。行，那我再问问。
9: 怎么了？
8: 后悔当初啊没去学设计，现在设计师的报价简直贵得离谱，就是画画图嘛。
11: 你别瞧不起别人的专业，任何行业它都有自己的门道。
8: 说是这么说，可是这一单我本来就是不挣钱的，设计费再这么贵，那我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11: 人家找你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这些问题你应该事先能想到啊。
8: 看你难得回家吃饭的，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就知道泼冷水。哎，
11: 你这要是不高，你要不跟人说算了，咱别做了。
8: 我不，我就要做，我自己设计，我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6: 刚才说话那样特别像吕阿姨。
8: 吕阿姨说的对。
9: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啊。
8: 我保证。哎，就这个。
1: 喂，
9: 喂，啊，小乐啊，
1: 沈老师，
9: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1: 没有没有，你说啊，
9: 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中秋节有空没有啊？
1: 有啊，怎么了？
9: 啊，是这样，我女儿是在国外，她回来过中秋了，她在国外就关注了你的那个。
4: 视频号，
1: 哎，
9: 是你的粉丝，他就说能不能中秋节的时候请乐阿姨到家里来一块吃个便饭，一起过个中秋，我就这么问问。
1: 好啊好啊，会不会太打扰了？
9: 啊，不打扰不打扰，如果您能来，我们万分荣幸。
1: 好啊好啊，我们到时候见。
9: 哦，谢谢谢谢。
7: 谢谢你，谢谢你，爸爸，我太高兴了，乐阿姨要来了，我快去把那个糕点放冰箱里，我等乐阿姨来。
9: 好嘞，好。

0: 哎爸，
1: 哎，
0: 人靠衣裳，马靠鞍，你穿上这个新 polo 衫啊，鱼立马就上钩了。
1: 哎呦，主要是技术好，跟衣服没得关系。
2: 自从你爸爸穿上这外国衣服啊，鱼都追着他跑了。哎，丁娜，你这时候回来干嘛？
0: 我爸叫了鱼了，让我回来拿。
1: 哎，是啊。
2: 那个沈代不是不吃鱼的吗？
1: 对哦，他不是跟鱼有仇吗？
0: 哎呀，他们沈家人啊，要请那个乐水山中秋节过来吃饭。沈代讲了，乐水山喜欢吃鱼。
1: 乐水山？
3: 哎，就是那个像你婆婆那个人。
0: 嗯，是啊。哎呀，沈家起劲呢。沈代是专门从国外飞回来的。
1: 专门飞回来的？
0: 哎。
3: 我的天呀，胡闹哎！哎，你看看，跟那个鱼一样的疯了啊！哎呦，你刘丽娜，你要当心了，你可不能让连一连的悲剧再重演了。
0: 我怎么当心啊？
3: 你也不能让不明不白的人登堂入室了。
0: 我又拦不住了。
3: 你

0: 沈清啊，沈清，
1: 啊，
0: 沈清。

0: 妈，对不起啊，你委屈一下。
1: 嫂子，妈不会怪你了。

0: 哎，来了，快快快！这边是我啊，哦，你看，都出来了，喝。哎，好，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是乐阿姨啊，
1: 乐阿姨好，
2: 乐阿姨好，这个是
3: 沈清，长子。
0: 哦，住这儿？
2: 对，住这儿，住这儿。对对对，啊，
3: 我叫刘丽娜，
2: 我是太太，我
3: 你好，你好，
4: 我叫陈多乐，
0: 呵，这是我爷爷。
2: 哦，我爷爷还长得真是有点像啊，
0: 是，
2: 这个是啊，
0: 我是沈代，叫我代代就行。哎，代代，你好，
2: 女儿，哦，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他关注的，
0: 哦，
4: 见笑了，见笑了，乐阿姨啊，嗯。
2: 谢谢你们邀请我。啊，好，哎，别都站在外面，阿姨请进啊！啊，
0: 对对对，赶紧进屋吧，你看，门口站半天了。哎呦，这
2: 么干净，我换双鞋吧。
0: 不用，先别，先落座，先落座，在外面站半天了，坐下再换。来，走走走，您坐这儿。
2: 太像了，这空间真的是好有书香气啊！
0: 教一辈子书，就书多。来来，您坐坐坐，您请坐，您坐。
5: 爷，啊，您换拖鞋。哦，好的，好的，谢谢。啊，爷，啊，刚好，那个我来，好，这个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哎呦，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哎呦，你怎么知道的？孙奶奶，我听姑姑说您喜欢拍照。
4: 给您准备了个小礼物，自拍杆。哦，你看，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呀，那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你嘛。
5: 不用不用了，奶奶，您收下吧。
4: 好，我收下了，谢谢你啊，乐阿姨。哎，那这个樱桃，你也一定特别喜欢吧？
5: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樱桃了。哎，
4: 不，还有这个，这个枣，这个枣特别甜。嗯。 我现在就特别爱吃枣，吃枣对女生好，我现在手就特别暖。哎，不信您摸我。

0: 真是的，你的手一点都不凉，
1: 是吧？嗯、哦。妈，您放心，现在我过得很好。
0: 你看上去像搞艺术的，是吧？啊，
1: 对。我是做策展的，
2: 策展。行了，行了，别抓着了，坐。哎，你们也别站着了，赶紧都坐着喝口茶来。
3: 我还有一个大菜没做完呢，对。哦，
2: 厨房里还有事儿呢。
3: 对，
2: 那赶紧的，抓紧时间上菜啊。
1: 吃水果。
3: 刚出锅的蛋饺，
2: 热乎乎的。
0: 今天这个蛋饺啊，是我们家沈清自己做的，不是在菜场买的吗？哎呦，沈清，你真的太能干了！哎，
2: 沈清从小就是一好哥哥。哎，你别先给我呀，那去，你看你先给乐阿姨。
4: 爸，给我来一个。哎
0: 呀，小孩不懂规矩，先给个人。
1: 对，先给乐阿姨。哎，
0: 没事没事。
2: 来，你吃这个，这碗是干净的。
4: 您吃，您尝尝。
0: 我自己呀、啊，没孩子，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这么热闹，真是羡慕。
3: 爸，您尝尝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2: 好，是那个味儿。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0: 你真厉害啊，知道做蛋饺真的是很麻烦的。
3: 阿姨，您客气了，主要是我也想吃了。爸，您看看是那个味儿哈。
2: 是，
0: 先阿姨，我们家沈清十年没有摸过菜刀了，今天这肉馅都是他自己亲自剁的呢。哥，
2: 您看，
5: 陆阿姨，我可跟你讲，这是我们祖传配方，沈家秘制，外人吃不着。
4: 先掉眉毛。
0: 那我必须得尝一尝，
1: 快尝尝。
0: 好，我来尝一口啊。
2: 来了。
0: 嗯，真鲜，
1: 是吧？看样我哥是宝刀未老。
2: 你说啥去？这是夸人了吗？人家头一回做，你哥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对
4: 不对？
1: 就是，
4: 大叔，爷爷啊，我这么夸自己儿子吗？
2: 哎，他不是你爸爸吗？
0: 可以的，你爷爷是实话实说。
2: 嗯，来，今天是中秋。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咱们一块儿举杯，再喝一个，好不好？
1: 干杯！哎，
2: 干杯！
4: 干杯！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哎，
0: 中秋快乐！
4: 啊！陆
3: 阿姨，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4: 你们大口喝酒，我可大口吃肉了。
3: 多吃几个爸爸做的蛋饺，长肉长个儿，
1: 还要吃点你外公钓的鱼。哎，这个做的好吃。
5: 陆阿姨，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0: 我也是，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嗯，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2: 对对对，吃完这顿再减。
0: 乐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5: 是的哦，
1: 就是。
2: 那爷俩喝一口，慢点。
5: 乐阿姨，比如这一件红色的衣服，您穿肯定就特别合适。哎
0: 呦，这件衣服啊，哎，料子真好。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哎，
5: 我也特别喜欢。哦，您喜欢吗？
0: 我喜欢这个颜色。
5: 哎，乐阿姨，你要是喜欢，那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3: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2: 我们家这戴戴呀，是做什么事都直来直去。哎，咱这孩子心真好。
0: 这性格多好啊！
1: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
0: 我。
5: 对，要不乐阿姨您试试，
1: 好不好看？
5: 试一下嘛，
0: 试试，
5: 不行，
1: 试一下，来，
5: 好，
1: 来，我给您穿上，
5: 特别好，啊，
1: 穿上，嗯，
0: 哎呀，这个颜色是真好看
5: 哈，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
1: 啊，
5: 来，
0: 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颜色是，
5: 要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啊。

0: 穿上试试。
1: 又浪费钱。
0: 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1: 好看吗？
0: 真好看。爸，哥，我那个喝了可能有点上头，我去趟洗手间啊。
2: 哎，
0: 没事吧？
3: 这喝猛了，
4: 没当它干了，上头快。
3: 别，
5: 欧大爷。

0: 看，颜色挺好，是是是，是吧？哎呀，来来来，乐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又用上了，
2: 同款的那个伸缩杆是吧？用上了啊！
0: 哎，
3: 来啊，来啊，K你头啊！嗯，
0: 三、二、一，
4: 是不是
3: 没框进去啊？
1: 哎，不行，你再来一张。
0: 你那脸太大了，看着。
2: 妈，你往后一点。
1: 对对对，
2: 你往后一点。多乐，
1: 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2: 哎，我知道了。
1: 多拍。
2: 妈，你也往后一点。
1: 哎，
2: 你往后一点。
1: 哎，
2: 你让我看一眼。妈，你也往后一点。
1: 好了，
2: 你也往后一点。

0: 小乐，对不起啊，我们做的欠妥，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
1: 没关系。
0: 要不然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心有不安。
1: 你让我骂你一顿，让你心安？
0: 啊，是啊，我确实太自私了。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不是，这太晚了，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我一个当替身的，难不成你还怕有危险？
0: 你能听我说句话吗？当然不听也没关系。
1: 说吧。
0: 静敏是我结发的妻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忙事业，退休以后发挥余热到处去讲课，我觉得社会需要我，我心里还挺美的。直到静敏生病了，我才知道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0: 谢谢你愿意听。这些年我没给静敏做过一顿饭，没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静敏走了就觉得很多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了，孩子们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全家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把你请到家里来过的中秋。
1: 我跟静敏长得还蛮像的。
0: 非常像啊。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让你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装团圆如期而至，假装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弥补，结果给你带来了伤害。对不起。

0: 直到静野生病，我才发现，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时间不多。
1: 明天合唱团排练，你来不来接我？

0: 你们让乐水山穿上你婆婆的大衣和拖鞋，哎呦，笑死人！你们这家人太过分了，知不知道有衣冠冢啊？嗨，我要是乐水山，我就掀桌子跟你们不客气。
1: 是啊，后来我公公就追出去跟人家道歉了。
0: 哦，
1: 人家可能就算了吧。
0: 哦，那是算了呀，还是原谅了呀？
1: 那不都一样啊？
0: 那怎么能一样呢？算了，就是懒得跟你们沈家人计较这些，我估计以后离你们八丈远。那原谅了呢？那就是翻篇了，以后继续来往。
1: 反正昨天晚上我公公回来的时候情绪还不错。
0: 哦，那就是原谅了，
1: 应该是。哎妈，行啊，你有两把刷子啊，什么事儿你都能抓住重点啊。
0: 那是，我是你老妈。
1: 没人了，坐坐坐。
0: 哎呦，快点了，赶紧。
1: 哎呦。
0: 6222。好嘞。
1: 哦，好好好，不看不看。
0: 哎呀，你看到密码了。
1: 谁要看？
0: 好嘞。哎，你看看这余额。
1: 哎，我不看。
0: 你看一看。
1: 哎呀，看
0: 看一看了。
1: 哦，好好，
0: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你爸爸虽然说把这工资卡要走了啊，但是他没有用的。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1: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啊，
0: 这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2: 哎呀，我勒个乖啊，是不是啊？
3: 啊，
2: 这一根鱼干一千多块。哎呦我的妈呀，这钓什么？这钓海龙王啊！哎呦，
3: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2: 哎呀，是的，你这个日子啊，过得是真好啊。
3: 一半半，一半半啊！
2: 哎呀，
3: 主要是我这个人呐、啊，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0: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2: 哎，沈山。
0: 哎呀，刘东啊，
2: 你回来了。
0: 哎呀，你请客呀！哎呦，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说。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2: 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0: 对对对，
3: 喝水喝水，不抽不抽，喝水喝水
2: 啊。沈山，
0: 哎，
2: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哦，哎呀，
1: 小爷爷90多了，高寿了。
0: 是的，好啊。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嗯。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挂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嗯，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了。
2: 好的，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哎，
0: 啊，没得事，好啊。
1: 哦，哈哈，那个你坐啊，刘董，我去给你切点橙子啊。哎，
3: 不用了，婶婶，不用忙了。
1: 我们没事了，你们聊吧。
0: 叔叔，来。这个事情呢，你要是为难，就算了。
2: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哎呦，
3: 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2: 那是肯定的。
3: 那太好了，嗯，行了，叔叔，那我就先走了，
2: 走啊，啊，
3: 走啊，走走，
2: 你这
3: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哎，我走了啊，哎呀，
1: 吃了饭再走了，哎呦，
3: 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哎呦，
1: 我那什么给你切好了，我给你带着路，
3: 不用，
1: 我在路上，
3: 婶婶，我真病
2: 了，路上开车小心啊，哎，
0: 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2: 哎，没问题。
3: 走了，婶婶。
1: 走啊。
2: 慢走啊。哎呀。
3: 回去吧。哎。
1: 哎呀，我就说嘛，你们老家的人。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哈，祖宗八代还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
2: 天！这个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0000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1: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好，我们现在开始，再练一遍。第二排再紧凑一点。这个小乐，你刚来，别着急，慢慢跟啊。啊，

0: 对不起，家务事。你唱啊，我等你。怎么了？我来就不行？非得我爸来才行是吗？
1: 李西北，过分了啊！
0: 我过分？我快生了，我就指着我爸离我近点，照顾着我点呢。你每天拉着他走东走西当司机，这我都忍了。 为什么谈着谈着恋爱就让他把房子卖了换到你们家小区去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也是我将来孩子要用的学区房。它对我来说不仅是房子，还是我的家。凭什么你说卖就卖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姑娘，我们这儿排练着呢，你冷静冷静啊！你在外边待会儿。
1: 有什么话咱们排练完了你再说啊，就排练。我跟你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说清楚了，说清楚，你给他发信息让他来接你。你这么大个人，离了他不能活了。李西北，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谁离开了谁都能过。 这位是沈老师，沈教授，我和他的亡妻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2: 对。

0: 这是谁呀？小乐，这是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李黑豹，他的女儿李希贝。这位是沈卓然教授，沈教授。哦，沈老师，中秋节啊，我和沈老师还有他的全家一起过的。
1: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处得非常好，我们过得很温暖，对吧，沈老师？是，很温暖。嗯，哦，过个中秋就温暖了。对，水山，这。
0: 昨天晚上，沈教授和我聊了很多，他说的话都很触动我。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真的有缘分，是吧，沈老师？嗯。之前误会啊，我道歉啊。
2: 我跟你之间到此为止了，这就为止了？我不同意。
3: 哎，
2: 这姑娘，你慢点，慢点点。姑娘，怎么了？这是？姑娘怎么了？这？
3: 快来帮忙！
2: 怎么了？
3: 肚子疼。
4: 那得上医院，上医院。
0: 快上医院，上医院，快上医院！行吗？行吗？哎呦，小心啊！行吗？小心点儿！谢谢你。嗯，这个李黑豹吧，之前是皮划艇运动员。 退役后做了教练，每天都在玄武湖。我们这个旗袍队呢，又经常在那儿练习走台步，所以老是遇见，就认识了。他知道我之前吃过好多苦，所以他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有的时候他开一个多小时，给我送个早点。

0: 要不然你就把你的房子置换到离我家近一点，省得你怎么来回跑。哦，没想到引起他们父女这么大的矛盾，也怪我没有考虑周全。
1: 不是你这是无心的，本来是好意啊。然后你等他的气头过去了，你跟他一解释，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爷，
0: 我不想解释，看人家女儿这么反对，不是房子，以后他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的。这把年纪了，就算了，何必呢？
1: 还真是，这孩子的事儿啊，不解决好了，以后是个麻烦。那你想的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处理呗。
0: 后半生，我觉得我想活得简单一点。你说呢，沈老师？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哦，来，饿了吧？趁热喝点粥。
1: 爸，
0: 来，
1: 你也喝点吧。
0: 你先吃，你吃不了我吃。

0: 钱呢。嗯，
1: 小潘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一切正常，让他安心出差。嗯，快吃啊。
0: 嗯，好。
2: 一二三四，
3: 哎，走啊，怎么了？
2: 没情绪，走不动。
4: 哎，老弟，李弟，小欧转，哦，回来，走，那个，走啊，李弟，李弟，
3: 你这怎么了？
2: 这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这太突然了嘛，
5: 太突然了嘛。
6: 没想到这乐水山居然还名花有主啊。
2: 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他备胎了。
6: 这大块头穿个运动裤虎了吧唧的，一看就有勇无谋，根本不是对手。
5: 他不是你的对手，那么魁梧的身材，全是肌肉，他是退役运动员。
6: 这退役运动员怎么了呀？啊，你还不退休教授呢吗？各有所长啊。老沈，咱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这叫飞来横幅。他女儿这么一闹，你这备胎分分钟就转正了。
2: 我怎么觉得这乐水山是把我当挡箭牌了？他是想让那铁塔死心而已。
5: 死心不死心？
6: 老沈啊，老沈，你跟乐水山是真的有缘分呐、啊！你看他跟静敏多相像啊，你们俩在各个方面都合适，都般配，这是终于等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
2: 哎，你怎么了，老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6: 我就是让你的磨磨唧唧给气得心疼，
5: 气的心疼。
6: 好，没事儿，
1: 就这么个情况。
7: 爸，这就是缘分呐。
6: 我觉得这事儿得谨慎
7: 啊。嗯，有什么好谨慎的？
8: 沈老师啊，今天很感谢你的解围。中秋节那天我走得太仓促了，也没加戴戴的微信，能让他加我吗？
7: 加，立刻加，推给我。OK。
9: 哎呦，那要真成了的话。

0: 墙上挂着前婆婆，沙发上坐着后婆婆，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1: 哦，你们不害怕呀？
2: 哎呀妈，你不要讲了，讲得吓死人了。哎，
3: 这个乐翠扇的视频号啊，蛮漂亮的，很会打扮。
0: 我看看，我看看。
3: 他不一定看得上老沈。
0: 哎，穿的是名牌吧？他退休工资有多少呀？
2: 那我哪知道啊？他是化妆师啊，好多人请他呢。
3: 是蛮会打扮的。
0: 你没事看人女同志视频干嘛呀？
3: 这个大数据啊，那周围的人。
2: 哎，是啊，你经常看什么视频，手机就给你推什么。

0: 请问啊，
1: 祠堂太重要了。当一个家族拥有了自己的祠堂，
2: 对呀，爸，手机没得电了，我帮你去充点电哦。
3: 谢谢。
2: 这是没得电了。
4: 你太向着你爸爸了吧？我气死我了。
5: 谢谢啊。

0: 刘氏祠堂，福慧双至。
1: 哎呦，这个好啊，老陈啊！啊，我代表我们老刘家谢谢你哦。
2: 这叫什么话呀？咱也是刘沈联姻的嘛，啊，我们也是半个刘家人，
3: 应该的。
4: 爸，我上次听您聊到联姻这个词儿，还是您跟我讲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的事儿呢。
2: 嗨，联姻这两个字儿啊，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哎，民国时候的结婚证上啊，就有这么几句话，啊，叫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通城，
1: 你看，
4: 明白了。
1: 你看看，戴戴啊，你爸爸就是教授，就是有水平。
4: 哎，叔叔，修祠堂多少钱呀？
1: 两万。
2: 两万就能修祠堂？
1: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婆家，我啊，哈，兄弟姊妹啊，我五个，我大伯家呢六个，叔叔家呢四个，每家的儿子出两万，女儿出一万，哎，这样子呢就有二十万出头了，二十万。
2: 哦，一家两万。哎，你看啊，丽娜妈妈平时那么节约啊，这刘家要修祠堂一出就是两万，多识大体啊。
1: 哎呀，哪里呀，这他就是不同意啊。他讲说这个后代都去全用，这个祖宗修祠堂干嘛啊？没关系，我找我侄子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又回来，我跟我鱼友想办法。
2: 不能这样啊！我拿手机，我给你打钱
1: 啊！不行，这不行！
2: 你不可以，咱们不能
4: 钱一到账，
1: 不好拿。
4: 请查收。
1: 什么查收什么？
4: 看一眼。
1: 哟，我这不可以的。
4: 这样的，叔叔，之前我妈走的时候买墓地那个钱不是您跟阿姨垫的吗？所以呢，我就有您的卡号，钱我就直接找过去了。
1: 好。哦，不行，我不好这样做的，我找我们丽娜想办法。
4: 有什么不行的吗？刚才我爸爸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刘沈联姻，良缘永结。
2: 哈哈，您这学的可真快了
5: 呀！这个刘德宝跟谁低的呢？又？

0: 请教您，
1: 您
0: 请问您
2: 啊，我是经理，
0: 就是我老。

0: 单位发了2万块钱，我想把它取出来，但是我卡，他的卡我没带。哎呦，
1: 那您没带卡是没有办法提现的。
0: 但是经理，我跟您说啊，他的身份证您看，我的身份证我都带来了。
1: 那这样，那如果您知道卡号和密码的话啊，可以呢直接转到您个人的卡上。哦，
0: 可以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您不能走，你得帮我，我不会转账啊。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您呢，点这个。
0: 点这个
1: 啊，对，然后再点那个转账。
2: 咱们根据这个指示来，叔摇摇头，哎，可以了。哦，现在让咱们眨眨眼。哎，好了，识别通过了。哦啊。然后呢，他现在让咱输密码。哦。你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输一下，这钱就转过去了啊。您输密码。哦。哎呀，这输密码我不看。
3: 好，好了。哎
2: 呦，好啦，
3: 这么方便哦。
2: 放心吧，钱转过去了。
3: 好的好的。
0: 钱怎么没了？刚才还2万多呢，怎么一下子没了？盗刷了，盗刷了吧。哎呀，你们这什么 ATM 机啊，打电话报警110啊。
1: 别着急啊，
0: 钱给我追。
1: 我们到那边的机器，我帮您查那个交易明细。
0: 好好好，快一点快一点，我的钱不能丢了，一下2万块钱怎么会没了？
1: 这是刚刚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2万块啊，转给了这个刘东。这刘东您认识吗？
4: 哎，叔叔，我跟你讲啊，你给我的那个钱我收到了。哎，你发的那个字啊，是哪个写的啊？还是这么好看啊？
5: 哎，肯定的。哎，那么那个，
4: 怎么了，叔叔？
5: 没得事没得事，我挂了啊。你搞什么东西啊？一个人坐着不开灯，吓我一跳。哎
0: 呦，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
5: 哎，我到老沈那里得了个字，你看看。哎，那啊，觉得怎么样？哦，
0: 刘氏祠堂，福慧双至，好，写得好。
5: 凤小妹，我们不说钱，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老沈这个字，挣什么的花钱？
0: 哎呦，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出钱。刘氏修祠堂挂匾，你刘德宝不能只出力不出钱的。
5: 那
0: 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5: 那是
0: 钱从哪儿来的？
5: 是
0: 到哪儿去了？
5: 沈代借给我的，我想把它转给刘栋。哎，
0: 我天，我的天，沈代的钱你也敢用？丽娜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丽娜在沈家还怎么做人呢？啊，老刘家吃相这么难看，我还要修祠堂啊，挂匾呢，配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真是。今天你办的工资卡哈，一下进了2万块钱，哦，我还以为他们单位发的房补什么的哈，哎，一眨眼钱没了啊，钱转到刘东那儿去了，搞到老刘家去了。哎
6: 呦，妈，你简直吓死我了，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就2万块钱吗？
7: 我爸也就这么点念想，他想修就让他修呗。
0: 哎，我发现你们姓刘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排挤我呀？好，我们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你要像你爸是吗？好好，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哎哎，我走，我不跟我阿姨，我走，我气就走。
6: 我
0: 大了，
6: 我生气了，
7: 别说
6: 了，多大的气啊！
7: 那么大的气，哎呀，喝口水，喝口水。
0: 你们是一家人，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外姓人。
6: 我是你生的，跟你没关系啊。
0: 啊，还给沈代，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
7: 行，我还你这钱收起来。
0: 我干嘛呀？你
7: 直接打给他不就行了吗？哎，那你看转了。哦，戴戴，我爸给你借那2万块钱我转给你啊，哦，你收一下，谢谢啊。就行了。嗯，
0: 好，钱我收起来了啊。
7: 这下你高兴了。
0: 待会给你敲警钟。沈清他们公司不是要集资吗？对吧，他肯定要盯着家里的钱，你得提高警惕。你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男人就得果

管那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了，知道吧？嗯。哎，对了，要不然你把你那80万，你转给我，我给你存起来，是吧？省得到时候沈清

0: 新药一上市，马上回收就可观，相当于原始股呢。啊，
1: 去！你不要提这原始股来。
2: 是吧？咱们家门口卖盐蛋粉的，还拉人头说啊自己是原始股来。
3: 哎呦，刘丽娜呀，刘丽娜，我就一直嘱咐你，这个钱呀，
1: 赚赚紧，赚赚紧，
0: 赚赚紧没有关系啊，人家都投了，他一个 CEO 无动于衷啊。
1: 什么破公司啊，这是啊！这什么破公司啊！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2: 现在好，人搭进去了，钱也搭进去了。
1: 你攻克癌症有科学家呢，那科学家研制成功了是要得诺贝尔奖的。
2: 你沈晶就是一个会计，你起什么哄啊？
3: 发值吧，能研究攻克癌症。
1: 墓地都没有人买嘞，
2: 气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
4: 同志们啊，宣布个事儿啊，下周我们合唱团要去东郊敬老院慰问演出，然后呢，因为我们增加了几个新人嘛，我们要多排练多配合，所以想每一周啊再增加一次排练，大家有问题吗？
5: 没问题，没问题啊，
6: 没问题。
5: 稍
6: 后再播。
4: 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明天见。
7: 谢谢，
8: 明天见，
4: 哎，再见。
8: 再见，再见。
9: 水山唱得真好。
10: 没有。哎，
11: 好，
10: 再
11: 见，再见。
9: 哎，水山。哎，怎么着？你们两个怎么走啊？哎，
4: 你别管我
9: 了，你走吧。
4: 水山唱得真好。水山。
9: 你要我回避还是要我送你？
12: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西北那儿我去做工作，你给我点时间就行。
2: 不用，
1: 我累了。
12: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就西北这么一个闺女，中秋节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过，还有那房子。那房子也不是我不舍得卖，
0: 别在这儿说房子的事行不行？就回去吧，走吧。
12: 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也不跟你说清楚，你再把我拉黑了，我都没得地方说了。
0: 我就是让你别说了，
1: 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9: 冷静点，人家说你们结束了，你听懂了吧？
12: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人家让你走没听见吗？
9: 你没听见吗？
4: 哟，
12: 怎么着，组团打架呀？来，你们三个一起上。
0: 黑猫，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这样撒野，我真生气了啊，我真把你拉黑了。
9: 备胎送你回家。
0: 设计师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得自力更生才能发达呀。
13: 我觉得很好啊，姐，而且你以后就走上设计师的道路了呢。
0: 是啊，嗯，人生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4: 对了。
0: 哟，喂，叶老师啊，哎，什么？多乐想学导演？哎呀，小孩你不要理他，他想了一出是一出的。学导演出来怎么找工作啊？是是是是，我们回去了，做他项目。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费心了费心了。哎，哎呀，中年妇女一地鸡毛。
13: 姐，

0: 久等了，没有。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麒麟翼的临床三期还没有出来，但是陆总这次来带团队做了全面评估，认为对瑞士风要保持信心。B加轮融资应该会如期到位。真的？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艾子，谢谢你。我知道。
1: 你一定为这件事做了很多的努力。
0: 阿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了，我们下周要在医院做调研，你愿意一块来吗？
1: 非常乐意，但是我下周休年假，要回趟老家。
0: 回老家？祝你休年假快乐。
1: 我爸爸也查出了肺癌，万幸。

直以为我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任何无常，但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拜托你们把 M701 做出来。

0: 这就是我的家。啊。
1: OPPO。
2: OPPO。哦，小狗狗。哎呦 ，OPPO。
0: 啊，是。哎，我自己没孩子，把他当儿子养的。哦，
2: 好好好，真好看。
0: 沈老师，喝水还是茶？
2: 我喝水就行。
0: 好。
2: 哎呦，你这屋子装的真别致啊，一看就是女主人喜欢生活。这么多照片啊。
0: 这都是年轻时候的。啊，这张是我20岁都不到呢，刚开始工作啊。水。
2: 谢谢谢谢。
1: 这个是我和我爱人，我们在西北那时候，你看我5个月的身孕呢。哦，
2: 我听戴戴说孩子没保住啊。
1: 这张照片刚冲印出来不久，我爱人就被一个非常歹毒的组长给调去了戈壁滩搞勘探，遇到了极端天气，人没了。这张照片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我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要去讨一个公道，讨个说法。流产了。
2: 听着都让人难过。
1: 关键是都不是天灾，是人祸。看一下照片，这儿这是我们当年拍的一张合影，他叫唐嘉林，我们背后啊都管他叫笑面虎。
2: 就是他，
1: 心很坏，而且很好色。
3: 哎呀，这雅丽啊，真有福气啊，娶了一个好媳妇儿，是又漂亮又贤惠啊。
1: 雅丽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她估计回不来了，出去巡场去了。
1: 又加班？哎，
3: 厂里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呀。
1: 那我就不等她了啊，我先回去了。哎，
3: 这雅丽去加班了，你自己在家就不害怕？要不我来陪你？
1: 你要干什么？你放手！
3: 雅丽，你给我等着，
4: 我等着。
1: 雅丽，咱们走吧。之后他就公报私仇，把我爱人调去了戈壁滩。我爱人他是有心脏病的，又是高度近视，根本就不符合被调动的这种条件，他是硬签了调离。
2: 世上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呢？
1: 是啊。
2: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也不纠结了。
2: 我觉得得找到他。
1: 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他是会受到报应的。沈老师，你看这张。这是我们旗袍队皮划艇开联谊会时候的合影，当中这个就是李黑豹，他是队长。哦，他们想要征战中老年运动会。哦，
2: 你跟这个李黑豹，你们俩挺般配的。
1: 可惜啊，没缘分。
5: 是肺腺癌。我回头把他那个检查结果都发给你，你帮我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临床试验的新药能用的，啊，行，那你费心了啊，谢谢谢谢。
1: 又在帮谁张罗药呢？
5: 一个朋友的爸爸。
0: 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别人的事儿倒是想上心。看看我的设计，我亲自设计的校服，牛、啊，
5: 这么厉害啊？嗯，怎么那么像多乐的校服啊？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吧？
0: 甲方就给这么点钱，还指望我帮他们找香奈儿设计师啊？
5: 那也不能抄啊，万一人家告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好好好，沈总架子大，我80万都买不来沈总一个表扬。我不问你了。哎、啊，嗯，请沈总听音乐会。
5: 哪来的票？
0: 小白给的，我上网查了，888一张。
5: 你离那个理财经理远一点，别人家对你别有所图。
0: 人家对我有什么所图啊？这学校的业务都是他给介绍的，我请他吃饭，他就点了几个家常菜，多实诚的孩子啊！
5: 反正我持保留意见。
0: 那你陪我去看好不好啊？你答应陪我听演唱会的。
5: 哪天的票啊？
0: 28号。
5: 28号啊。是28号不行，我跟二瑞峰约的，实德的乔总谈投资的事儿很重要。
0: 行行行，反正什么事儿都比我重要，爱去不去。

0: 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
1: 男人就得管，你不管的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知道吧？

0: 昨天我去这个小乐家小坐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跟李黑豹的合照，你知道吗？他俩都好了3年了，那不是没有感情基础的。现在就是他女儿反对，那也不是不可以挽回嘛，对不对？
1: 老年人谈恋爱怎么能拖3年呢？子女一反对，他们就犹豫，那这爱情不牢靠，爱得不够深，你知道吗？
0: 小乐跟静敏长得那么像，这还是有缘分的，随缘总是不错的。
1: 你多大了，你还随缘？那么多年轻人都积极的到《非诚勿扰》上去找对象，你70了，你还随缘？佛祖都鄙视你，
0: 鄙视你。嘿
1: 他乐了，听明白了吗，老丁？现在抓一手好牌，赶紧打出王炸，把这铁打汉子炸出局再说。
0: 行了，你歇会儿，啊，让我再想想，
2: 哟，哎，书记，这怎么了？
3: 慢点，
4: 车水。
3: 发大水了！
0: 怎么了？这是成河！哎
3: 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过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哎，
0: 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
2: 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
0: 就是，
3: 别触电了！
0: 你别动，老丁，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
3: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0: 坐下来，定定心啊，定定心啊！爸，你怎么能动手打妈妈呢？
1: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啊。
2: 看见了，三年不够爱，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0: 星期。
1: 回来了吧？
0: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
2: 辛苦了。
1: 哦，不辛苦。
0: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

0: 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请坐啊，
1: 好，
0: 哎，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不是为你啊，为聂老师啊。
2: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3: 这地方是挺好的啊，连净水器都有，
0: 是吧？
4: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0: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2: 哎，
0: 净水器护士专业。
2: 老师，
0: 哎哎哦，
5: 我是负责的护士，丁威，叫我小丁就可以。
0: 你好，小丁。
2: 太巧了，这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6: 叫本家多照顾、
3: 啊、一定的一定的、嗯、我爸是阿尔茨海默病，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我们有康复训练，护理的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6: 太好了太好了、嗯、我们这老丁同志啊，他是我们老年合唱团的主力，平时我们想把他接出去排练可以吗？
0: 对对对，
3: 想请假可以的。
2: 哎呦，人性，
6: 哎，人性化。
2: 好，
3: 那你们陪丁爷休息，我有事按铃叫我。
6: 哦，按那个。
0: 哦，好，
3: 谢谢
0: 好。
2: 啊，小同志辛苦了啊。
3: 麻烦您多照顾
7: 爸，哎，你也过来休息。
0: 好嘞，歇会儿去。
6: 哎呦，
0: 哎呦，我也走累了。哎呀。
7: 最喜欢的护颈枕我给你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0: 哦，好，
2: 哎，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4: 这个地方我觉得丁伯伯还挺喜欢的哈。
3: 爸，
0: 嗯，
3: 爸，
0: 嗯，
3: 您最喜欢的这个茶杯我放床头柜这儿了啊。
0: 哦，好，小同志谢谢你。
3: 不客气，丁院长。
0: 嗯，好。丁院长
6: 啊啊，
0: 将来我跟老狗我们俩也到这儿来住，来陪你。
6: 都来。
0: 嗯，
6: 哦，你们都到这儿来住啊？
2: 都来，
6: 整个楼层全是我们的人。
0: 哎，选你当层长。
6: 丁层长。
0: 哎呦，这责任可重了啊。
2: 一说官儿这就好了。
0: 责任可大了。
4: 书记啊，我真的是挺佩服你的，你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情绪还能这么平静，要是我爸忘了我这性格我早就疯了。我跟你说，
7: 所谓的活久见啊，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我可能是他忘了你，也可能是你忘了他，所以要珍惜当下。
4: 嗯，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回去了，我想多陪陪我爸，或者说我想他多陪陪我。
7: 其实我也想一直陪着我爸，但他现在吧危险行为越来越多，我跟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居家看护了。好在这儿离家比较近，我们每天都可以过来。
4: 他现在啊就是一个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个小孩。还有这个，
6: 丁层长，
0: 你说我儿子就是。
5: 我们要测血压，准备午休了。
0: 哦，
5: 家属们可以回了。
0: 哦啊，好，好，好，好。
6: 哎，老丁啊，
2: 嗯，
6: 平时练练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0: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撒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哈哈哈哈哈！
7: 爹，我们走了啊。
0: 嗯，
7: 你乖乖的，别跟别人吵架啊。
0: 哦哦哦，
6: 雅俊，雅俊。
3: 要听话，要吃药哈。
0: 啊，嗯，
6: 放心吧，
3: 放心吧，别搁那乱拿。那我们真走了啊。
0: 嗯，
3: 来挥挥手，拜拜。
0: 哎，
3: 啊，拜拜。
0: 嗯，哎。
6: 放心吧，啊。
0: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0: 在这儿住了，我要让他回去。
1: 事儿的啊，这儿条件好，老爹能适应。走吧，咱们回去，啊，慢慢就好了。
2: 对，这儿都挺好的，所以你这样他也能放心啊。
1: 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咱慢慢就适应。走吧走吧。

0: 候就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那时候他每天都会跟我说：“舒静啊，妈妈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把他送回去，
1: 找到好的树井啊，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护理，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别哭了啊，你这样我都跟他特别难受，别哭了。

0: 哥，我们今天一起送老丁叔去养老院，我觉得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实在是太可怜了。你说有一天，爸会不会也得这个病，然后把咱们全家全都给忘了呀？
1: 你说什么呢？爸好好的，你说这干什么？咒他呀？
2: 反正你有老婆孩子，你什么都不怕，你得病了也有人照顾你。
3: 我是一个单身狗，我未来一定会进养老院的。我今天看那个养老院环境还不错，到时候你记得送我，把我那东西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思维也太跳跃了吧？啊，想的有点早吧？哎呀，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拖累多乐呀，我们也得去住养老院，所以谁送谁还不一定呢。
4: 来吧，哥，为养老院干杯！
5: 相约呗。对，尽量住一个养老院啊。
4: 老丁今天进养老院了，你要是再这么乱借钱、乱花钱啊，我也住养老院的。
5: 七八千块一个月，你舍得的呀？切，
4: 老刘就没有一个会说话办事的。 我给你提前打好招呼啊！嗯，到时候祠堂挂匾啊，我肯定不会跟你去的。
3: 你不去？那天开宴会还撒红包了，你2万钱都花了，你不去不亏了。

0: 小姑很好，小姑很好。
1: 哎，真的是叫
2: 二姑爷爷，
0: 二姑爷爷好，二姑爷爷好。
3: 这个好甜哦。
4: 现在学习多紧张，我就说不要来不要来，这他也不姓刘。哎，你爸说外孙也是家孙的，一定要出席了还出席。
3: 叔，哎，哎呀，今天啊我必须好好的敬你一杯。哎呀，我叔叔太厉害了啊，刘氏祠堂富贵双至，十大教授的墨宝啊，
2: 厉害呀。
3: 哎，那外面求都求不着，没有我叔叔我们刘家啊怎么能这么有文化。
5: 我亲家写的，
6: 真的。哎，
5: 我把他拉过来的，
3: 添满了啊。我添满敬叔叔一杯。
5: 有慢点慢点。哎，坐下大家喝。
3: 我干了啊，干你随意要啊，干。
4: 哎，少喝一点来。
3: 这一点的，子仁，子仁听我的，纯粮食酒，这个酒喝对叔叔身体好，我一刚干了一杯。
5: 嗯，没得事，
3: 你放心好了。哎，去。啊，子仁关心你。
5: 喝酒
4: 。有事啊。
3: 你看啊，现在这个后山正在修公墓。
5: 公墓？
3: 嗯，不是，你看，
5: 天地
3: 公墓。
7: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3: 你看，
1: 不错，
3: 是吧？嗯。哎，我就说啊，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公墓，就是后面后山那一块。
1: 哎，刘总，
3: 你还看？
1: 刘总，你什么意思啊？
3: 嗯，来，你看，哎，李亮，你们看看。
7: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3: 你看，这个地方的经理呢，是我小学同学。哦，现在那个小爷爷呢，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
5: 是。
3: 我建议哦，
1: 哎，大家听好啊，哎，
3: 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8: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9: 啊！对呀、啊，我们老刘家的。都没在一起，阴间阳间一个样。
3: 对吧？叔叔，你的意见，
1: 多少钱啊？
3: 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8000。
6: 多少钱？
3: 88000。
6: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5: 88000。
10: 比梁毅的还贵呀。
6: 哎，这个价格太棒了吧。

0: 人啊，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万8，便宜的也有啊，2-3万的也有啊。
1: 哦，哎，我就不想，哎，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哎，一会儿买墓地嘞。哎，对了，还有什么项目啊？好，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0: 哎呀，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1: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天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2: 没看呢，高兴吧？
1: 超时了，你还
2: 过来
1: 拍啊？
2: 来嘛！
3: 哎，刘东啊，
1: 我跟你讲，刘东啊，哎呀，各位长辈啊、哦，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
2: 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嗯。
0: 松哥，沈，你不好这样讲啊！
3: 来，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1: 那我在哪讲？
3: 有事情回家讲。
1: 为什么回家讲？
3: 那不看看场合？
1: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嘞，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2: 妈，不要讲了，
1: 我为什么不要讲？
3: 这个是人生大事。
1: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嘞。
0: 奶奶，
2: 哎，干嘛啊，妈？干嘛去啊？
1: 我不跟他们讲话了。
4: 手机。
3: 这话讲的太难了。
2: 怎么可能
1: 运气
2: 太难
1: 了，
2: 太难
1: 太
2: 累。
1: 哎呦妈，你去哪儿啊？哎呀，行了行了，姐姐，你气死我了！
2: 不要气了，
1: 我跟你讲，我嫁到老刘家，我就倒八辈子霉了。哎呀，简直了！哎，不说别的，就是那次咱们家在南京买房啊，短了3万块钱，我跟你爸爸讲啊，到老家去借一下了。哎，你爸爸走了一个星期，借回来了。8000块钱，就这个又写欠条啊，又摁手印，就怕我们赖账了，对吧？好啊，结果一个月以后，刘东大脑炎嘞，来跟咱们要这8000块钱，我又贴了2000块钱，哎，1万块钱还回去了。好嘛，哎，现在刘东的脑子长好了，对吧？他一会儿，哎，修祠堂挂匾2万块钱，一会儿买墓地8万8。一个月稀稀疏疏就拿走我10几万啊！啊，我的天，10几万呢！我们个小老百姓攒这10几万，牙缝里攒出来，我们容易吗？
2: 好了好了，妈，你机关枪啊，打半天了，你歇歇来。
1: 我去，
5: 外婆，你喝点水啊。
1: 哎，你看看哦，谢谢大孙子，你看看多乐多乖。能够照顾到我吧，也懂事也灵光，哎，非要让我们孩子抽烟，这不毒害青少年吗？
2: 那没抽吗？
1: 是啊，他敢让我们抽，哎，他你说好意思吗？叫我们刘多乐，我们姓沈，沈多乐，好吧？
2: 多乐身上也流着老刘家的血呢，好吧？
1: 就是这点 DNA 呀，多乐成绩才上不来的呀。
2: 不是，
1: 外婆讲的对不对？
5: 外婆，我们以和为贵。
2: 你看，以和为贵啊！
1: 行了，
2: 谢谢吧。你不累呀？
1: 我怎么不累啊？气死了，让他们都要。
2: 讲了不讲了，喝口水啊。
5: 妈，
6: 云啊，你们在哪儿呀？快来啊！挂匾仪式要开始了，
2: 你想听到了吧？走吧。哎呦，给我爸点面子啊！
1: 哎，我不姓刘，他们挂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去的。

0: 哥，你看什么时候？
1: 不等了，
0: 够了。
2: 计时一到，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太阳出来，暖洋洋，揭开红尘迎吉祥，天赐红云当头来，栋梁高举，万事昌。

0: 八个。
1: 也对也对，赶紧拍，不然以后我牙都没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刚刚一转头的时候，非常酷，我都以为是许文强呢。要是再有点肌肉就更好了。

0: 太公，你看，我爷朝报了。
1: 哇哦，这不是像那个上海滩徐文强啊？
2: 爸，徐文强简单，就一顶帽子，一个围巾就行了。你要是喜欢，我也给你搞一套。
1: 我给他。
3: 哎呀，有本事的男人，人也不挂匾，也不修祠堂，人也不拜祖宗，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嘞。哎，你们刘家老祖宗对儿女心重的话，能不能把你的退休工资给涨一涨？啊？
4: 合同上说了，毕家伦工资呢，这个月一号就应该到。钱呢？大哥，你再催催行吗？哎，你催催。不是，你看看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
5: 催了，催了好几次了。他们借口说是刚换的银行账号在走流程。我猜啊，就是因为咱们三期的临床结果还没出，石德现在没有信心。
6: 不是，那药物研发又不是炒菜，那下锅了好吃来谁都能吃啊。那临床不是必须严谨、必须客观，这是着急的事儿吗？
5: 甲方不管这些，他只看结果。
6: 钱呢？你给我钱，我给你结果；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结果呀？那要不你再催催那个艾斯里行吗？毕竟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
5: 瑞峰，艾斯已经很帮我们了，我们不能一再的给帮我们的人施加压力。我最近休假了，他爸刚查出来，肺癌晚期。

0: 小伙子，
1: 是吧？
0: 哎，我想问问您这健身这事儿哈，他多大岁数就不能健？
1: 他没有年龄限制，多大都可以。
0: 我七十啊，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那要是想就是再长一点啊
1: 肌肉，
0: 对，
1: 明白了。我们这里瑜伽、力量都有的，您请坐。啊，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哎，
0: 好好。
2: 我们的设计啊，力求简洁大气，以这个经典的校服的配色，墨绿色、白色、蓝色为主色调。作为一个母亲啊，我非常看重校服的实用性，因为孩子天天都要穿嘛，所以主打一个舒适。领口这里呢，我们把它做高，刮风的时候可以拉起来，平常放下来是翻领，也很美观。口袋这里我们都加上拉链，学生证啊、饭卡呀放在里面不会丢。袖子这里我们换成了深色耐磨的面料，同样在裤脚这里我们也加了可以收缩的束口，体育课下雨天都可以把裤脚收起来，更加方便利索。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突出年轻人特有的这个精神气儿，一动一静，优雅飞扬。谢谢大家。我刚上去讲 PPT 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就越来越放松。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
3: 当然了姐，我就说你能行。我坐在下面看的时候，那表现得太潇洒了。
2: 真没想到我第一次当设计师，哎，竟然全票通过了。
3: 开门红，以后一定会越来越顺的。嗯，
4: 姐，你的手破了，这正好有药店，你来个抽屉。
2: 我都没注意到，可能是讲 PPT 的时候撞到黑板了。
4: 等我一下，很快。哎，
2: 喜乐会老年健康投资。其实真的不用，就这么点小伤。
4: 小伤口也要重视。
2: 你真细心啊，连棉签都买了。
5: 我正在医院排队，现在没事儿。
4: 叔叔怎么样？
5: 坏消息是，已经转移了，没有机会手术。好消息呢，今天检测报告出来了。有合适的靶向药。我爸爸目前心态还挺好的，他说只要看到我结婚就活够本了。
6: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5: 你找我是毕加伦的事儿吧？公司现在对这笔放款还存在一点分歧，我正在安排会议让你们跟投资部的老大面对面沟通。你放心，我一直在努力。
6: 哎呀，艾森，都这种时候了，我还……真是太感谢了。
5: 没关系，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0: 今天我设计的校服过会了，全票通过啊，明天就可以下场了。我这万里长征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当初说去你们公司，你还看不上我呢。我跟你说啊，要是哪天你们公司黄了，没准你还得靠我养。
1: 我们公司黄了，你这话说的
0: 大实话呀。哎，对了，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理财项目，我觉得挺靠谱的，你看看。
1: 哪个朋友啊？就是那白经理吧。
0: 怎么一提小白你就这态度啊？哦，人家对我好你就觉得人家有目的，我就只配跟傻瓜当朋友啊。
1: 我是想提醒你，投资需谨慎，凡事得动动脑子。
0: 你有脑子，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到公司去了，我看到时候能拿回来多少。
1: 我那是跟你商量过，你同意的。
0: 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什么态度啊？
1: 好，你跟我商量。哎，先不说这个项目，我就问你，咱家现在有现钱吗？
0: 现钱都让你拿去了，家里什么事儿不都先紧着你吗？
1: 没钱商量什么呀？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校服的事儿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那个校服真的跟多乐他们那校服太像了，这万一人家学校的人看见怎么办啊？
0: 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泼冷水专家。
1: 我不是帮你规避风险呐。
0: 看上去是很像，可是细节大有乾坤，你没看见吗？我下了多少心思呢？就说胳膊上那口袋吧，那个拉链，我设计了多少次才设计出来的。
1: 你说的这个做服装的事儿啊，我不懂，但是我们做药是有版权的，如果要是出问题，那都是大问题。我
0: 喂，张校长。
2: 哎，刘总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现啊，你的设计跟安生学校的校服有点相似啊。
0: 哦，是吗？啊，其实看上去好像相似，但其实很多细节我都是做了修改的，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两个学校要是碰见了，我们可是不比细节啊，看的都是第一眼。
3: 所以说，不管是巧合还是借鉴，这种事情都不能发生。另外呢，我们书记也说了，
2: 我们学校的校史你还没有吃透，所以还是麻烦刘总啊，能够再修改一下设计图，一定要突出我们学校的特色。
0: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着手修改。
3: 时间很紧，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全力以赴。
3: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
1: 怎么了？
0: 沈总，被你说中了，风险来了。
4: 还气啊？气这么多天还没气够啊？
5: 人活一辈子，他图什么？他归宿是什么？他就是图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嘛。全家人百年之后还在一起，多好！
4: 就你们一家子人，我活着都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就更别说死了。记得我刚生丽娜吧，还包括你爸你妈，我一看是个女孩子，那脸拉得老长，给我送饭嘛，就端了一碗菜泡饭，
5: 哟，
4: 还是冷的。
5: 菜泡饭你讲了一辈子了，那饭是我端给你的，骨头汤熬了两个多小时。明明是问的，再讲了，这是装菜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剩男是剩女啊，
4: 冷的嘛，明明就是冷的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比你妈的脸还冷嘞，真是的。

0: 那年那个丽娜四个月吧，回你们家过年，哎，你妈也不管我带不带孩子来，让我去做全家人的饭。我记得当时是炒了二十几个菜吧，炒完了我上桌一看，一个肉菜都没嘞啊！我当时在喂奶，啊，秋秋不要提你家这些人了，我跟你们这一家子人啊，我看不上，我就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八丈远嘞，我还跟他们埋在隔壁。哎呀呀呀呀呀！
1: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啊，那个祠堂挂匾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一堂，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多丢人呐！
0: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儿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最后我还得陪嫁我去。哎，
1: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
2: 结婚四十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啊。
1: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周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你不是自己还讲吗？你跟你个朋友来讲，你讲你生病的时候就图老刘照顾。哎呦，
0: 我那是跟闺蜜聊天嘞，刘德宝哎，你让我怎么讲啊？我图你有权有势，我还是图你长得浓眉大眼，那我都图不上的话，我只能图你哎，我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了，你嫌你没有本事吗？那怎么办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挣两万块钱就不想当我们刘家的媳妇了？这不相当于买断吗？
0: 对，两万块钱买断就买断，八万八绝对不可能，打死也不可能。
1: 你死了就不依你了，我是户主，我说了算。
0: 哎，你讲什么嘞？还有东宝，你咒我死嘞？我气死我嘞！
3: 我们知道师德现在有顾虑，所以这次汇报呢，我们增加了市场模拟反馈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4: 谢谢沈总理解我们的顾虑。我们都知道临床环节不能强求，但投资人对于我们基金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下款的流程就相对繁琐。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在沟通了。
5: 乔总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着急，如果款不到呢，我们临床就会卡在这儿，一旦卡在这儿，之前所有的投资努力就都白费了。
6: 明白。可是这三期延长到24周，投入巨大，到现在还是看不到结果，最终导致无法上市，这是事实吧？
3: 那投资款到位了，我们的试验才能继续 ，M701才能尽快上市啊！
6: 我们就是想知道，如果真到了24周，依然拿不到理想的数据，怎么办？
7: 我们做风险投资的，始终要直面风险。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也做过评估，那肯定是认可瑞智峰的。
4: 对，
7: 我最近在陪我爸爸看病，我非常清楚耐药的病人对新药的研发有多么渴望，多么期盼。这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救命造福的事情。 M701 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就差临门一脚。作为投资方，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瑞智峰加把劲，尽快把款项付出去，大家承担各自的风险，所有人在最后努力拼一把，

0: 于厂长，
1: 小刘，今天小库可以采工了吧？我们面料已经到齐了啊，物料也都到了。
0: 哎，于厂长，那个设计稿啊出了点问题，可能你还得再等我两天。
1: 哦，那你尽快啊，不然20号我可交不出货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好。

0: 房产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存款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
1: 对，
0: 妈啊，你这是离婚协议啊还是遗嘱啊？
1: 就是我防止死后让你爸给我拉到老家里去买。
2: 这不是瞎搞啊？
1: 我怎么是瞎搞？哎，我就是趁我活着把身后的事情解决掉。我好容易从徐州来到了南京，住进了新街口，我死我也得死在南京城啊，我凭什么让你拉到你们山沟里给埋了呀？
2: 你又不是个正宗南京人，一个半吊子搞得那么盛情。
1: 哎，我怎么不是南京人？你打开户口本看一看来。哎，孙宝琴，南京市秦淮区会员里。哦，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图我的户口迁到了南京市，结婚图我是南京户口，我死了给我埋到你们山沟里去。赶紧赶紧划清界限啊，把这个签了，赶快签了。
2: 不可能签的。
1: 你不签？那好，我给你个忠告，你们老家的墓地你是坚决不能买的。还有你跟这刘东划清界限，赶紧的把他这个拉黑啊，不要再来往了啊。还有啊，刘丽娜回家去跟你们沈家上不上下下打好招呼的，钱啊看看好，不要再借给你爸爸，再借的话放心吧，我不再会替他还了。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了。
2: 陈宝琴，你有病啊？你有完没完啊？
1: 是我有病啊还是你有病啊？啊，是谁啊？是谁跟丽娜小姑子借了2万块钱啊？哎，你看见没有，你爸疯了，他摔门给谁看啊？啊，他是要造反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啊，刘丽娜你给我听好了，打死我也不能埋到你爸爸老家去。我已经打听过了，就你婆婆那个墓园有殡葬啊，到时候你给我买一个那个，没有多少钱，8万块钱嘛，跟老家差不多的，对吧？我到时候跟你婆婆作伴儿，啊，到时候你们上坟呢也方便。
0: 哎呦妈，上坟没有图方便呢啊！再说了，殡葬就是一个小格子。
1: 哦，知道的呀，就是楼房嘛，对吧？我们几个老姐妹，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家一起买。啊，你看到那时候多热闹啊！你们有时间呢，就来烧烧纸啊，拜一拜；没时间无所谓的。那个彭玉兰的那个小孙子啊，我也挺喜欢的。他来给他奶奶磕头的时候，我也跟着沾沾光。到时候清明节，哇，这底下摆一大溜鲜花，哇，人气好浓啊！
0: 妈，那你要是殡葬的话，你不管我爸啦？
1: 我就得看你爸爸脑子转得过来弯，转不过来弯。他想通了呢，你在旁边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跟我一起住楼房。
0: 爸。
2: 啊，我等个事，我这枪撞开了。
0: 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过来坐。哎呀爸，你是怎么想的呀？非要百年之后回老家？那清明节我们还要跑回去，南京不是蛮好的吗？我们看你们也方便。
2: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呀？清明的时候多烧几张纸就可以了。哎呀，活的时候没有给你们帮上什么忙，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你们。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2: 丽娜，你爸爸我没得出息，到两年等了45年，哎，一个钱工作到头，混到退休，好不容易评上一个高工，哎呀，是我养了个女儿，有出息，大学毕业，现在又自己开公司创业，会越来越好，我就放心。我呢，就想回到老家去。毕竟啊，更在老家。年轻的时候不晓得，越老啊，越觉得应该回去，回到耕地去，这样呢就踏实。再说了啊，

0: 这个把墓地买在老家便宜，我跟你妈妈两个人8万8够了，南京的地太贵了，不值当了，将来我们的房子和钱啊都留给你们，多了不是还要念书吗，要花大钱的。
1: 你现在活蹦乱跳呢，讲那些干什么？现在人都长寿，你跟我妈离死还远了呢。再说了，正要到了那一天，你要还是想回老家，那你就立个遗嘱，死者为大案，我妈也不会不同意。
0: 这现在不是这个刘栋他想可以组团买吗？打着呀。
1: 哎呀，你不要听刘栋的，你还记得小时候刘栋骗我那钱说是给我买什么酒性巧克力，后来呢钱也没得了，人也没得了，巧克力也没得捡走，我哭的哟，打马还唬到他，说刘栋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啊，也不要管什么团购不团购的，到时候我们直接回老家买，买最好的。
0: 倒也是个办法啊。
2: 就是。
1: 你把手机拿过来。
0: 怎么事啊？
1: 我给你打10000块钱啊。
0: 给我打钱算了，我又用不到钱的。不不不，你不要跟我打。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
2: 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5: 啊。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哎，干啥呀？
3: 学谁呀？哎，干啥呀？干啥？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1: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脚梯子，
4: 这要把我夹的。
1: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1: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4: 快说。
1: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

0: 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1: 坐一点，坐吧，
0: 姑姐，
1: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1: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1: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样了呀？
3: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3: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0: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0: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0: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0: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0: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0: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0: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4: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哎，
0: 对喽，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5: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0: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仇家吗？我多费劲呢。

0: 老陆，哎，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2: 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0: 那他呢？脱身了吗？啊，
2: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2: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2: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用户，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指导员，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连长，起锅了还不睡啊？
1: 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唐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3: 不全是。
1: 那咋了？
3: 哎呀，俺心里记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1: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3: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1: 小棍儿。

0: You know.
1: ，你还不睡？
0: 早点睡啊！
1: 嗯嗯嗯。

0: 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局长，皇军宪兵队来了。
4: 来了几个人？
3: 三个。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空你去吧。森田三郎已殉职，接线更务。
1: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0: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很好。
2: 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1: 太贵了 ，Kill Skitter。

0: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小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の職務怠慢だ。
1: 属下之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面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2: 站定！你，
3: 大鬼，给个死给点。
0: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在此之前，小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1: 是。
3: 戻るぞ。
4: 散了吧。来。
1: 散了，都散了。局长。
5: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1: 属下不敢。
5: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
1: 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来来。哎呦，局长，请。
5: 老袁，来我这儿一趟。

0: 思源，
1: 哥，
0: 你找我啥事儿？
1: 妈的，赵青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0: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1: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0: 那咋整啊？
1: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0: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景天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1: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1: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0: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1: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儿。

0: 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我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啊？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小局长，我出的钱不提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你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3: 赵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局长？行，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了，
4: 对啊，
2: 对，这时候把这事办了啊。
4: 好，
2: 另外下一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3: 咋了？明白。
2: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

0: 打理的，
1: 打理的多
0: 好啊！
1: 是吧，
2: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啊，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元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了，啊，真是一家人。
3: 呀，哟，郭团长，
0: 你才来呀？哥呀，啥叫才来呀？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4: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5: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4: 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就是那坏鸟吧？真是想着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堡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1: 有道理啊。嗯，
2: 哟，嗯，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3: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哎，
0: 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们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2: 啰嗦，不住了，
1: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嗯，
3: 这咋还急眼了呢？
4: 你们掌柜的在吗？哦，
0: 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哦，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4: 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0: 啊，咱们这小店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5: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沈老板。
6: 二爷取笑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5: 那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野和仓库的钥匙。
6: 收下。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5: 不用点。谢了。
6: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7: 想好了。

我们现在的生意兴隆，同四海。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边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儿叫。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亲干了一辈子的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着28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这后面悠瞪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 进行满意签收。
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这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关键，吉林如何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高铁连通长白，公路串联山海，吉林如何依托便利交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书写边疆振兴新篇章。
0: 习书记说，这两反不开启动产业，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增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

0: 成早投产早达效。
1: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激励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

0: 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1: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0: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2: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0: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1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3: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4: 轨道飞驰，国道绵延。一年前，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相继投入使用，重塑吉林东部交通格局。高铁实现短途快达，国331吉林段铺展边境生态画卷，两种出行方式互为补充，交通红利持续释放。长白山旅游热度攀升，边境小城迎来客流增长。路网联通不仅方便百姓的出行，更为招商引资、文旅发展打下基础。大道向前，轨道奔腾。吉林依托沿边交通优势，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书写边疆振兴新篇章。

0: 国331公路串联边境风光，沈白高铁打通长白山快速通道，两条交通大动脉一快一慢，压缩城际时空距离，解锁边境自驾美景。交通升级不只是路的延伸，更是文旅产业民生的双向赋能。沿线村镇依托便利交通，把山水资源变成增收底气，游客奔赴长白山边境村寨，感受吉林边境独特魅力。眼下，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3: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1: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4: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

0: 我得大好河山，
1: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2: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3: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4: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3: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5: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3: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6: 一年来，两条通道协同发力，为吉林东部打开全新发展格局。高铁主打高效快捷，国道主打沉浸式观光，快慢互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旅组合。过去藏于深山的风景与资源，随着路网畅通被更多人看见。旅游产业持续升温，带动沿线就业增收，城乡联系更加紧密。交通是发展的先行官，吉林东部正以道路为纽带，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主推边疆乡村全面振兴。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铁穿临海，公路连边疆。转眼间，沈白高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双线同步贯通已经整整一周年，一年时光悄然走过，吉林东部的交通格局焕然一新，这是快进慢游双向赋能的崭新起点。这一年，阻隔渐消，山乡通达，白山松水正迎接着来自四方的目光。飞驰的高铁拉近了城市距离，让出行更快，通勤更便捷。蜿蜒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起山水风光，让大家沉浸式领略边境美景。一快一慢，一路一轨，相互赋能，互补相融，彻底刷新了吉林东部的时空版图。人流、物流、客流持续涌动，为黑土地的振兴发展积攒了底气与活力。清风吹拂长白群山，一山两江处处焕发崭新生机。沈白高铁穿梭林海之间，把吉林美景、特色物产送到大众眼前，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起沿途村镇街巷，边境烟火、江畔美景、乡土风情一路铺开。大道畅通，未来可期，一条条通途串联城乡，扎根这片富饶的黑土地。愿纵横路网持续赋能吉林发展，岁岁繁华不息，一路蓬勃向上。
6: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8: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9: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8: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10: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11: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8: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

0: 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
1: 活动现场，长鑫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0: 为满足教学需要，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具体要求如下：
2: 招聘岗位及人数，此次招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师资、博士后共6人。招聘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教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副教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学术能力突出或专业急需紧缺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讲师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师资博士后岗位符合国家关于博士后人员入站年龄要求。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通过指定网址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1月20号。
3: 金秋遍染吉林大地，山河铺锦。节目最后欣赏秋日盛景，邂逅一段美好时光。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军一行；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0: 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双线开通1周年，双线贯通协同发力，激活延边地区发展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到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调研。他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吉林革命历史，倍加珍视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从中汲取丰厚滋养和奋进力量，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激扬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斗志干劲儿。
2: 今年是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馆正在举办火种1926中共长春支部历史专题展。展览共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长

0: 长春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共长春支部的建立，中共长春支部的革命活动，战火中成立的中共长春市委五个部分，全面展示了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黄强认真参观展览，在一幅幅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文献资料前驻足观看，要求有关部门深入挖掘档案史料，进一步提炼和丰富展陈内容，把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生动，持续激发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热情。展览着重介绍了马骏烈士的革命事迹，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就是马骏。王强与马骏孙女马丽颖深入交流，一同回顾马骏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王强说，马骏同志是白山黑水播火种的革命先驱，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运动的共产党员之一。没有马骏同志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对英烈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新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加油干，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美好未来。马丽颖向吉林省捐赠马骏烈士及胞弟马华俄罗斯档案扫描件，省档案馆馆长鲍胜华接收资料并颁发捐赠证书，马丽颖和吉林广播电视台台长王卫东共同为专题片《白山黑水播火种：马骏在东北》开机揭幕。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9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军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徐建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国铁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百年铁路史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承载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铁路先行，统筹推进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与轨道交通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希望国铁集团加快推进长四辽通高铁建设，推动长浑高铁达速，支持氢能列车在吉林推广应用，助力我省培育壮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徐建军表示，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与吉林合作，大力支持吉林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氢能示范应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努力争取新突破、新成果，为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王子莲、孙简、中国中车集团总经理王峰参加会见。
3: 9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刘金波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

0: 实的讲话精神，就贯彻落实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卢小斌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红军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平做的关于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低空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冲恩做的关于吉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博做的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做的关于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穆善春做的关于吉林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金喜双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苗伟做的关于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宋刚做的关于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马洪山做的关于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陈胜做的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红旗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医药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忠新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外来入侵物种危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武胜国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省政府副省长辞职事项的说明，金玉辉做的关于省长提请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人事免职事项的说明，关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9月28号，第18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暨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在长春举行。
1: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设立于1993年，2009年列入国家表彰目录，是我国铁路行业权威科技奖项，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本次参会人员涵盖轨道交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大会表彰了一批为我国铁路科技创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共评出最高奖3名、成就奖40名、青年奖90名，以及一批专业技术奖获得者，其中展现新时代铁路科技人才的风采与创新成果。
2: 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动车组关键技术研究，力争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留下更多有意义的足迹。
1: 颁奖仪式后，第4届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学者围绕轨道交通前沿技术、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0: 长期以来

0: 国内车用觅食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二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四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牌号车用觅食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1: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3: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又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4: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3: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5: 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慢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共同铺就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
3: 作为国家14-5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6: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7: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3: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8: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9: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1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10: 我是从辽宁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3: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5湖4海的游客。
11: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前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故宫了，村里的人气就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12: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胜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13: 国331通车之后呢，

0: 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1: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今天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八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2: 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十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3: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五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2: 9月28号，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省国企总部基地正式揭牌。该集团由省国资委统筹牵头，联合中国一汽、长春市、吉林大学、国企集团中国农机院共同发起设立。集团具备装备保障、创新策源、综合服务三大功能，打造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立足吉林、辐射东北，全国领先的智慧农业装备全产业链综合供给商，引领全省农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全省首次集中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白山松水间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次第铺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播撒到吉林的每一寸土地。
1: 中秋假期，长白山池北区晴暖中秋凝同心，文旅聚力促交融，民族团结文艺演出在云顶市集精彩上演，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传统节日文化、夜间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厚植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4: 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让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同行，携手共建白山松水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美好家园。
1: 中秋假期里，镇赖县鹤城街道庆余社区的石榴子家园格外热闹，各族群众聚在一起制作月饼、排节目、办汇演，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拉家常、叙情谊、化团结，呈现各民族群众和睦共处的温馨场面。
5: 我们会继续拓展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渠道，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凝聚共建幸福家园的合力。
1: 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里，4万多件馆藏藏品生动诉说着东北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往事。近年来，博物馆联合长春市民委共建市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6: 这里是长春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时的生动实践。
1: 从文艺舞台光影流转到烟火人间温情互动，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用丰富鲜活的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扎根吉林大地，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2: 9月28号，吉林省慢性病专题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市路园区人民医院举行。活动

0: 中医健康吉林慢病共防，主动健康管理有方为主题，精准聚焦群众高发多发慢性病防治需求，特邀省肿瘤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等省级重点医疗机构30多位知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个性化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1: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方便，医生嘱咐在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医生。
2: 通过省级专家现场指导，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帮助群众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治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0: 近日，黑土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风云历程专题展在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共设东北沦陷、曙光出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英明永存四大板块，依托2021年至2025年红石喇子遗址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通过图片、文字等多种展示手段，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
3: 日前，一城一阅书香传艺换书大集在四平市图书馆开启，活动融合阅读互换、文化体验、趣味互动与健康服务于一体，共设置七大板块、20余项特色活动，吸引2000多名市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市民还可以体验五谷画、艺术漆扇等非遗项目，感受传统技艺魅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供暖缴费预门槛，敬请关注。
0: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风起算未来》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走进白城零碳算电协同产业园，感受绿电与算力双向赋能的澎湃动能，探寻吉林依托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振兴发展的创新路径。
3: 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笔车。
14: 走。
8: 你干啥那么正经？
15: 我当律师行吗？
14: 走。
16: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4: 走。
17: 里边请。
15: 思考，了解。
8: 你展开说一说。

0: 系啊。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时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7: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0: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吴凯。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

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为16到21度，最低气温为2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度，最低气温为5度。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1: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急剧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2: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昨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而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的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3: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3: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

0: 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六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五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四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2: 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3: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用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1: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3: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2: 省内方面，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4: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牌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5: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慢游，整整一年时间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共同铺就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
3: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6: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7: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3: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8: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9: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 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以上。

0: 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1: 我是从辽宁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0: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2: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峡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故宫了，村里的人气又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3: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胜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4: 国331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0: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5: 昨天，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八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6: 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十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7: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五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0: 近日，国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举办钢筋焊接技能大赛，选手们按照流程完成钢筋预处理、设备调试、焊接作业等全套工序。裁判组现场检查焊接操作规范性、劳保用品佩戴、焊缝外观成型质量。一线工人同台竞技，以技能比武锤炼工匠本领，助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5: 国际方面，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十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8: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六十。

十个月同比上涨。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

0: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1: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3: Yeah.
0: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频频浮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7: 近日在阿根廷举行的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来了解一下。
8: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九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和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9: Nosotros estamos haciendo la competencia de Dragon Boat que se hace todos los años y le ponemos toda la garra, así que felices, felices.
10: Que tengan un deporte, que tengan una pasión, la verdad que mueve todo. El trabajo en equipo, la disciplina, que por ahí es el eje del bote, y ni hablar con toda la cultura oriental, ¿no?
7: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的体验呢？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来代言？来看记者调查。
8: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8: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12: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1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12: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13: 对。
12: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1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8: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1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8: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7: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0: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的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1: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3: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现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4: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5: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6: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5: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最近呢，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了。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7: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
8: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7: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9: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桥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呢？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7: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9: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

0: 啊，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1: 入秋以来，户外黑色的小飞虫是成群的盘旋，粘在头发上、衣服上不好清理。据专家介绍呢，这种俗称小咬的黑色飞虫学名叫有翅蚜。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有这个叮咬的能力，但是飞虫扑灭入户的情况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的风险。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又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有刺牙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啊，它不能是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呀、流行性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3: 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2: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呢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1: 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10多年没去了。草豆红豆很简陋的，没有食堂，我们当时就蹲在院子里吃饭。练原厂功夫是我最怵的一件事儿。每次姑姑学戏，我总要在旁边听着，过来拉着我就拿着藤子呀就抽啊。明儿个上家学戏，你也跟着去啊，孩子，你可要走运了。
1: 国家京剧院，传统名戏《穆桂英挂帅》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响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受邀担纲此剧的艺术指导。刘秀荣能够接受此次邀请，不仅是因为这次穆桂英的扮演者李胜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更重要的是50多年前刘秀荣曾经在红极一时的京剧电影《穆桂英大战洪州》里成功塑造了年轻穆桂英的形象。
2: 一旁坐下，

0: 1963年，彩色京剧电影《穆桂英大战洪州》在全国公映。导演为了追求创新，在人物刻画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这部戏里，穆桂英时而是一个英勇皎洁、杀气腾腾的女将，时而是一个纯真伶俐、娇态可掬的少妇，时而是威风凛凛、庄严稳重的三军统帅，时而又是机灵活泼、热情体贴的妻子。而成功塑造了这一复杂情感交织的穆桂英形象的演员，是当时只有26岁的刘秀荣。
1: 穆桂英大战洪州从25岁开始准备排，到26岁排完。排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天上掉一大馅饼，我又是一个机遇。我说我这一辈子好几个机遇，真的有4-5个机遇。所以有人说，一个演员，特别是我们圈的人说啊，一辈子有2个机遇，那不得了了，抓住这机遇不放。那我真的好几个，担心就是那个帅哥呀，别太大。
2: 毕竟
1: 我你不是梅先生，梅先生他那么大，
3: 可以
2: 是
1: 这个你还要适合你自己的这种体型。
2: 没错，
1: 这个可以多花点钱，这个口啊可以加一点那个钻。
4: 咱们接着排，好吧？
0: 在观看了李胜素前几次排练后的刘秀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26岁时成功塑造了25岁的穆桂英，如今的李胜素再次成功塑造了50岁的穆桂英。冥冥之中，他与爱徒之间的缘分让他不禁回想起自己的恩师，素有通天教主之称的著名京剧大师、王派唱腔的创始人王瑶卿先生。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0月2日，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14岁的刘秀荣在

0: 在新中国的第一所戏曲学校门前留下了自己青涩的笑容。
1: 特别是我亲自参加了这个开国大典，这对我一生来说那就是磨灭不掉的，因为我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这是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真的，我自己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国家的主人，是被社会尊重的一个文艺工作者。
0: 1950年1月28日，正当全国人民喜迎新中国的第一个农历春节之时，中国戏曲学校校长田汉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这位老者一进门就激动地说，我已是70岁的人，看到了新中国，看到了一人翻身，凡是我所会的将毫无保留的倾囊以赠。此人便是刘秀荣日后的恩师王瑶卿先生。
1: 中国戏曲学校成立以后，我也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田汉先生的第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为我们这些孩子们请了十大教授。当时十大教授，我记得是有我的恩师王瑶卿先生、王凤卿先生、萧长华先生、谭小培先生、郝寿臣先生、尚和宇先生、金仲仁先生、刘喜奎先生、马德成先生，还有刘鲍其祥先生。
0: 就在王瑶卿去学校报道的第二天，校长田汉安排教务长史若虚陪同王瑶卿到前门外鲜鱼口的大众剧场观看学校排练的新戏《红娘子》。当时刘秀荣在这部戏里扮演一个小丫鬟，并且只有一句台词，然而就是这一句台词给王瑶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王瑶卿与教务长史若虚走出办公楼，正好赶上学生们蹲在院子里吃饭，在一群孩子中间，王瑶卿一眼就认出了刘秀荣。
1: 我们没有食堂，我们当时就蹲在院子里吃饭。我记得那天我吃的是炸酱面，弄着一大碗正在吃炸酱面，先生就出来了，出来一眼就看见我了。哎，这孩子是不是那个演丫头的那个？说是是啊，他就是那个刘秀荣。嗯，这孩子这俩眼睛真有神。明儿个上家学戏，你也跟着去啊。我当时就站起来了，谢谢先生，就给先生鞠了一个躬，哎呦，特别兴奋。
0: 对于戏校的孩子来说，王瑶卿这个名字是神圣而敬畏的，能够跟他学戏，这是每个孩子梦寐以求的。当时的刘秀荣激动得只知道跑回学校后院的家里，将这一喜讯告诉父亲。同样喜欢戏曲的父亲在愣了几秒钟后抱着刘秀荣说，孩子，你走运了。

0: 50多年没去了。你想，恩师是54年故去的，
1: 嗯，
0: 后来又去了两次，以后就没去了。
1: 对，
0: 所以今天从昨天心里就非常激动，真的，我们两个就说到那个房间，首先就是触景生情，想老恩师。哎呀，也不知道大马神庙现在什么样了。
1: 大马神庙现在改叫什么了？
0: 培英街。
1: 很多
0: 很有意义，
1: 金英全是那儿培养出来的。从四大名旦开始。
0: 对，四大名旦、四小名旦，我们京剧界就说50年代以前，所有的京剧旦行都出自大马神庙，都出自王门。
1: 对。
2: 王瑶卿的一生致力于京剧教育，传艺无数人。他所创造的王派是京剧旦角的基本流派，并首创了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的花山行当。不仅如此，他还打破了不收女弟子的旧习，这也让刘秀荣有了师承王瑶卿的机会。然而，这样一位京剧大师在解放前的生活也是极其困难，只能依靠变卖当年充当内廷供奉时皇家赏赐的古玩字画，或是靠弟子们的周济才能勉强度日。
3: 共产党来了以后，头一天看完他，知道他的困难，马上就给老爷子那儿送去1000斤小米儿。因为当时解放初期没有工资，都是用小米儿来顶替工资的，所以他对共产党的这种感恩，我自己体会全放在我的身上了，就是我要教学，我要教出好的学生。
0: 这地方都变了，回新街。记得多少号码？
2: 记忆虽已模糊，但在50多年前，刘秀荣却不知在这条胡同里往返了多少次。
0: 老恩师带我逛场店，就从那个口出去的。原来这条街是咱们文艺界好多人都要来的地方，
1: 朝圣。
0: 对。
2: 第一次踏进这条胡同的刘秀荣是激动而紧张的，为了给王瑶卿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他特意跟父亲要钱，买了一根红头绳和一条纱巾，精心打扮了一番，无比庄重地走进了胡同尽头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宅院。
3: 主要是紧张，那心跳啊一直老在跳，都这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搁好，反正就是当时学戏都站着。后来我们开始学戏，那天去的是四个师姐妹，有一个谢瑞清，有一位师姐叫王诗英，还有一位师姐叫许香生，我呢是那最小的。
0: 实在不好意思，哎，我这可能有将近60年没来了，
4: 是吗？
1: 嗯，
0: 这是原来恩师生活的那个房子，这原来有一个那个红木的方桌子，是这边一个椅子，这边一个椅子，老师愿意坐在这边，窗子就看到外面。
2: 王瑶卿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上课的第一天，他就拿出自己的独创名句《珍珠烈火旗》传授给刘秀。

0: 四位师姐妹。按照惯例，王瑶卿先是亲自示范一遍，然后再由学生演唱一遍。当三位师姐演唱后，聪明的刘秀荣将王瑶卿对师姐的点评全部铭记于心。最后轮到他唱的时候，紧张的刘秀荣不敢看师父的眼睛，只能一直盯着师父手中的那块戒方。
1: 苦把豺狼欺负来是巧计，过比赛就是很巧的。哎，我就死盯着先生那个小红木头，当滴当，趁豪气满胸怀，就他那小木头一转，我就跟着他转。反正整个这一段唱下来以后，先生没原因。哎，这孩子啊，他跟着我这木头，他这一段唱的全对了。这孩子真鬼，鬼妞，鬼妞。从此以后就不叫我刘秀荣了，叫鬼妞。
0: 王瑶卿对刘秀荣的喜爱是溢于言表的。在王瑶卿的晚年，他将自己的全部所藏所悟所创都倾注在了鬼妞刘秀荣的身上。就在交唱了十几天之后，戏校要在前门外的大众剧场演出《珍珠烈火旗》，王瑶卿钦点刘秀荣出演主角，这是刚满16岁的刘秀荣第一次挑梁一部大戏。
1: 在演出的那天，老师就坐在上场门的旁边，一直给我把场，就看着我，怕我头一次演出很紧张。
0: 其实坐在后台的王瑶卿也是紧张的，他不知道看不到自己戒方的刘秀荣能否驾驭这个舞台。然而演出结束后的满堂彩让王瑶卿悬着的心落了地，他知道刘秀荣成了。之后曾有人这样评价刘秀荣出演的《珍珠烈火旗》：只此一家，别无分毫。
1: 他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他不是对每个人都一个模式，他根据每个孩子他的特色，他的这种悟性，他的这种接受的条件，接受的这种水平，他在实行这个教育当中他是不一样的。
0: 演出结束后的当天晚上，王瑶卿对正在卸妆的刘秀荣说了这样一句话：孩子，你要成好角，不要当好角。成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是别人把你捧出来的，一定要脚踏实地。从那一天开始，刘秀荣的人生舞台拉开了帷幕。

1952年10月6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云集了全国23类剧种的各大名家，而年仅17岁的刘秀荣带着新戏《白蛇传》在舞台上。

0: 大放异彩。
1: 我觉得《白蛇传》给我一生带来了好运，它也是我的起家戏，同时是我一辈子的看家戏。我收了有41个弟子，我所有的弟子我都要把《白蛇传》传给他们，因为《白蛇传》这个戏，我觉得作为我们当行来说，是施展我们所有才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戏，因为它是有唱、有念、有舞、有打、有青衣，甚至于在接亲的时候，它也有花旦的表演，到后面稻草，它有刀马的东西。他到金山寺，他就可以把武旦的一些技巧，你要有的话都可以用上。
0: 就在这次观摩大会举办的前一年，文化部决定由中国戏曲学校参加这次汇演。当时已是戏校校长的王瑶卿亲自拍板，用戏改局局长田汉创作的新戏《白蛇传》向全国人民汇报。一天，正在上课的刘秀荣被叫到了校长王瑶卿的办公室。一进屋，王瑶卿就兴奋地跟刘秀荣说：“闺妞，明年的戏曲观摩大会我们要演《白蛇传》，我保举你饰演白蛇，你一定要给学校争光。”
1: 我当时真的傻了，我那个时候才4年半的学生。后来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一定努力，我一定努力完成学校给我的这个任务，我一定。”出了这个会议室，下那台阶都没下，腾一下就蹦下去了。蹦下以后就找到我二妹，把这事告诉她。我说：“哎呀，天大的喜讯，我要唱白蛇了，特别高兴。”
0: 回到宿舍的刘秀荣几乎一夜未眠，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每天练功5遍的详细计划，并严格执行。而作为此剧艺术指导兼唱腔设计的王瑶卿更是寸步不离，为刘秀荣纠正每一个细节。
1: 我记得第一次我的上场，我就上不来，走了20遍，导演也不满意。离去了我到江南，这胡琴大大拉个楞个抬就出来吧，大拉个楞个抬。哎呀，这先生老说，感觉不对，不是那个人物，就启发。你想想，你是在峨眉山上修炼，你到人间来，到西湖，你是应该一种飘飘然然的到了人间。西湖那种美景多么抒情，多美，启发我，哦，启发我倒是好一点。后来又启发到第3遍，我突然的就明白了。再一拉这个哒，我就把这只水袖搁到后面，哒啦个楞个抬，哒滴哒，随着这个调门，这个过门啊，飘逸，慢慢的往下来，水袖再一抬，这一亮相，哎呦，真美啊！就这么一个亮相，脚底要特别小的碎步。后来，李导演说：“找到了，找到了。”找到感觉了。
0: 1952年10月，北京长安大戏院，这一次没有了恩师王瑶卿在上场门的打气，这个舞台注定成为17岁的刘秀荣成角的起点。新戏《白蛇传》打动了在场52位评委，刘秀荣精湛的表演让他荣获演员2等奖，而他的恩师荣获终身成就奖。
1: 颁奖的时候，因为我是这次大赛最小的一个演员，我记得总理就说：“那个小白蛇呢？小白蛇。”因为我就站在金左边的那个后边，反正也看不见我，挺小的。后来大伙说：“总理叫那小白蛇。”我就赶快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边在这边。”后来我也不敢蹲到总理旁边，在总理旁边一点蹲在那儿照了一张合影。这个呢，就是

0: 说起来也很有意义的。当时那天到家说，闺女啊，奖章带着呢吗？我说带着呢，老师。我们当时穿这个衣服啊，就是列宁装，是列宁的小两排扣子，翻一个白领子。所以后来老恩师说，走，把我那奖章也带上，咱爷儿俩照一张相，留个纪念。就在大马神庙一出口那个小胡同里头，有那么一个小的一个照相馆，拍的这么一张照，而且是恩师画的钱。
1: 从照相馆出来，王瑶卿带着刘秀荣来到了场店。他先是买了一个相册送给刘秀荣，让他把二人的合影都放在里面，留一个念想。随后王瑶卿又买了一个红色的皮球和一个捻捻转送给刘秀荣，而这两件玩具却倾注着他对刘秀荣所有的希望。
0: 先生，我说我都这么大了，那时候都17岁了啊，我说您给我买这个嘛，这个皮球呢就是你必须拍它才起来啊，那不就是说你一辈子必须要努力啊，你要不努力奋斗不拍这皮球是不起的，它就放在那儿的。这捻捻转也是啊，你捻了以后它才飞起来，你飞得越高，我希望你将来的在艺术上能有更高的发展，更好的这种成绩。
1: 从学生到徒弟，在刘秀荣看来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自始至终，王瑶卿给予刘秀荣的除了关爱之外，更多的是期许。1952年的演出，师徒二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刘秀荣的名字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之后，刘秀荣带着诸多王派剧目，经常到国外交流演出。而在这条演艺之路上，刘秀荣除了荣誉之外，更是收获了他一生的陪伴。